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有没有已经添加了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您的使用感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看一看，要真实的感受。这五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车开了空调之后，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车缺氟，跑去加氟清洗，花了不少钱，还是老样子？问题呢，其实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机专门就做一件事，清除积碳。一瓶下去，你会发现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呀是好开又凉快。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两款产品该怎么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的话，建议您选择金装礼盒，每3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下来1万公里，让咱们的车丝滑如新。这个呢售价是239。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您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边呢最后一瓶啊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对于一些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有问题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的售价是19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会选择带着家庭啊一块出去自驾游。出发前呢，记得给爱车做一个全车的检查，该换的换，该补的补。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呢，就是车险。你别说啊，买车险还真是一门学问。很多身边的朋友图便宜买到的所谓车辆统筹，价格确实是便宜，但出了事呢，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失联，其实这根本不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第二呢，是有一些朋友呢容易被所谓的全险给忽悠了，销售呢一张嘴就是给您上个全险，啥都赔，可实际情况呢，这个全险根本就不是官方的说法，而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这里面可能塞了一堆你根本用不上的险种，多花了很多冤枉钱。那怎么办呢？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呢就坚持一件事儿，让你买的明白，花钱花的值当。咱们的坐席团队啊，只服务咱们交广的车主，而且是真人坐席。有什么问题，根据咱们的车型实际使用情况，推荐针对咱们的车险服务。想购买的朋友呢，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早办早踏实。记得啊，车险到钱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你想想现在的孩子啊，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两点一线，这放了假呢，终于有时间了，你一看孩子抱着手机平板。但有没有想过，其实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和同龄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夏令营，但是呢，咱们第一是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所以在安全、食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安全上面做到让家长完全的放心。几天的夏令营下来之后啊，很多家长普遍反映孩子的时间观念改善了，身体变壮了，吃饭也更香了，而且呢变得更加的独立，也懂得感恩父母。这些就是短短几天就能够看得到的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报了一期之后呢，选择继续的去参加我们的海军，参加空军的夏令营。只要咱们家的孩子是在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三条线路任您选择。郑州的陆军线路优惠完呢，最低不到2000块。青岛的海军线路还有湖北的空军线路呢，优惠完不到3000。记好了，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进入三伏天呢，这总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这天气热嘛，身上的衣服啊，还有车厢啊，难免是闷的不清爽，怎么办呢？哎，咱们来一点温柔干净的花香，温和消解燥热。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夏日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有暑期嗨购节，您先回复大牌，先去看一看，我一边介绍着。这款香水的复购率在我们这儿特别高，自用或者是当礼物送给朋友都可以。

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粉邂后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少女感十足。绿邂后呢，是柠檬混合着雪松的干净利落，上班喷上它那是干练里的温柔。重点来了，今天呢，咱们是带来的专柜50毫升正装，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的福利价直接给到了299，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大牌留一瓶，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可能会去走访家装建材市场。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呀，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给您兜底儿。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先省2000。另外呢，最近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放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是如何安排自己和孩子们的暑期时光的？肯定想出去玩，但是呢，不知道去哪儿，哪些地方合适？哎，不妨听听我给你推荐的啊，五龙山。即日起到8月31号呢，五龙山针对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18点以后入园啊，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就行了，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另外呢，五龙山今年还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这是一场实景

大秀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现场观看仿佛置身古战场。五龙山暑期推出了清凉大礼包，假期想出行，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情况。那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驻马店段92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3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设备故障啊，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那宽度超过3.5米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到今天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呢，发生事故关于要不要私了，那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咱们的车险顾问的分享。
7: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6: 如果说您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在纠结要跟对方私不私了的同时呢，要考虑到第一，首先是责任，这个责任究竟。

是不是你的责任呀、啊？你要跟对方私了。另外是金额，那如果说金额啊不是特别大，你像这种啊私了要1000块钱，但是使用交强险只需要啊400块钱就解决了，而且用的保险不用您多花钱，所以说建议您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另外就是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收到这个回复链接之后呢，可以填写信息，咱们的车险顾问也会第一时间跟您对接。同时的话啊，遇到类似的事故呀或者保险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咱们是一对一的服务，随时在线。我们稍后来接听今天的南方台风节目热线。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不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同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两周前呢，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电话。那前段时间的一笔打车订单呢，让他很头疼。
3: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但是呢，平台规定的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一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2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前天都跟他的客服沟通，但是没用。
2: 那节目中啊，施先生提供了当时的订单的导航截图，那乘客跟他的距离大概有7.3公里，大概需要18到20分钟左右才能接到乘客。那施先生不理解的是啊，他按照平台的规则，超过3公里的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优异平台出行平台呢会判定他有责。那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异出行全国客服中心。
4: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员给您回复。
2: 那当天下午啊，优异出行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那根据平台规则啊，超过3公里的订单呢，司机可以无责取消，但问题是啊，当天司机取消的时间过长，超过了2分钟，所以系统判定有责。那考虑到这笔订单确实过远啊，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呢，已经为司机取消了处罚。那很快施先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3: 非常感谢的南方谈交通的记者给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决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之间的沟通，谢谢谢。
2: 那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其实双方还有一个争议点。那因为施先生告诉记者啊，他取消这笔订单的时间呢没有超过40秒，但双方呢都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那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网约车驾驶员啊，虽然远距离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但最好是要尽早操作，避免麻烦。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网约车平台能够完善证据制度啊，处罚时能够给出让人信服的依据。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点开链接之后呢，也可以直接留言。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6: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这是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2: 那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在用完万通之后呢一个统一的感受，就是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啊。如果说您的使用的是老油车啊，时间长了之后咱们会感觉明显的油耗上升，同时的话也会有发动机会出现比如说抖动呀、怠速不稳，甚至是出现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积碳严重了。那这种情况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通系列产品，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如果说您是咱们的是公里数比如说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一套是199，包含三瓶，那一瓶是清除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让您省车无忧。那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可以有购买链接。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咱们是公里数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个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更多，那给您推荐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是一样的，239。那三瓶一个周期啊，专治咱们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和抖动大的问题。您这用完一瓶之后啊，先用完加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然后再加油，然后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基本上10000公里下来，咱们的积碳会非常有一个完美的清。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让您的老油车焕发生机，发送888就可以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财经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杨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老师。
9: 有什么能帮到您？
10: 就是大概就是6月30号到那个6月1号之间，我有那个五条违章，我去那个。航海东路那边服务大厅就是处理了以后，然后可能它系统故障，然后头天一共5条违章，然后交费的话最后有一条是系统扣完费以后，然后第二天因为我要审车，然后早上大概5-6点钟我看还有一条没交，我又重复了交了一遍费。后来我上在那个大厅去那个咨询的话，他说这个情况的话不一定能退掉这个多扣的费用。
9: 首先多扣的费用是一定能退掉的，只是说程序上可能相对麻烦一点。但是我要跟您确认一下，首先您是哪里的车？
10: 车是郑州的车，然后违章是在那个河南洛阳违章。
9: 都是洛阳的违章吗？
10: 对对对，因为我一共是5条违章，全是在洛阳。
9: 然后5条违章，您是在这个航海路的行政服务大厅？
10: 对对对，航海东路那边。
9: 航海东路那应该是经开区的政务大厅是吗？
10: 应该是吧。
9: 应该是经开区，应该是经开区的话，应该是12支队，这个12大队，这个政务窗口。那我再确认一下，您这个5条违。

0: 都是什么违法呀？
1: 全是货车进闯进行吧，然后走那个高架或者走那个、那个地下隧道的。
0: 嗯，就是都是五条在洛阳的闯进行违法。
1: 对对对。
0: 日期呢？时间呢？违法时间呢？分别是？
1: 违法时间，稍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单子。
0: 嗯。也就是说，你现场在行政服务大厅，把罚单开出来了，因为这个，
1: 对对对，
0: 你在网上处理不了，对吧？
1: 就是他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处理头三条的话都正常，然后往后边的话就不正常，不正常。最后一条就是他是被扣完以后，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在那个系统，他说在等待，然后我就没在意嘛。当时就是晚上七八点，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又去查看的话，有一条还是没处理，没处理的话，但是我看一下那个扣费记录是扣了，然后实在没办法，因为我要牵扯，我开的是公司的车，要审车，我又早上就是大概五点多又重复又交了一下，他系统直接都过了。
0: 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等于说五张罚单都是在这个经开区的行政服务大厅，然后现场裁决的，是吗？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场裁决之后，给您出具了这种裁决的这个裁决书，也就是罚单。
1: 对。
0: 然后上面有，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有二维码，对吗？
1: 有。
0: 您是扫码交费呢，还是怎么交费的？
1: 我在手机那个12123上交的。
0: 输入了罚单编号。
1: 没有，因为我是我本人违章嘛，我直接用我本人的那个证件去处理的，然后直接在12123上交的。
0: 啊，就是12123上显示这个裁决的罚单，您可以直接缴费。
1: 对对对。
0: 就是等于说是你是哪天去处理的？
1: 哪天去处理的时间我可能记不到了，但是大概6月15号左右去处理的。但是违章我交费的话是6月底交的呗。
0: 您就是等于说罚单开出来之后没有直接交款？
1: 对对对。
0: 然后是在6月30号，我看到您发来的一张这个缴费凭证是6月30号然后缴费的，也就是说其他的罚单是在6月29号交的吗？
1: 其他都是在全部都是在6月30号交，但是最后一个违章是6月30号晚上交了一次，当时就是显示扣费成功了，支付手机支付成功以后我就没在意嘛。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个因为我开的是公司的货车要审车，第二天早上我就是起床以后我大致搂了一眼，就是还有一条，他就是说提示没有交费，然后我没办法，我只能再交了，因为公司要审车。
0: 也就是你交管1123上，然后还显示有一条是属于这个未交费的这个状态，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罚单的具体情况，到时候给我们截个图，我们看一下吧，好吧？因为我也看到您这个缴费凭证了，确实是显示缴费成功。也通过您的事儿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只要说你缴费成功啊，显示你缴费成功，你比如说可以联系一下交管部门，或者跟我们联系，帮你同步信息，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重复缴费再去办理财政退款，那首先是比较麻烦，另外周期也比较长，好吧？就是节目中，
1: 因为当时老师当时这个情况，后来我是隔了大概3天4天我上大厅去咨询嘛，因为我这个情况出现了，不是说个例，很多好多人都是这样，然后我去大致问了一下需要怎么退费，然后他说第一个说了周期比较长，第二个说因为这个钱是直接扣到这个财政上了，然后说不一定钱能返回来，就是这个情况。
0: 首先明确告诉您，就是多交的钱是一定能退回来，但是说这个事儿呢，就是钱是您多交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就退起来比较麻烦。如果说交管部门重复收了，那我们可以找他，让他主动退。但像这种情况，你是您自己主动交了两回，因为你第一次已经扣费成功了呀，对不对？
1: 对。
0: 他只是说有个系统同步的问题，而且您说很多人这个，咱只能说有您这种案例，我们发现一起解决一起，但是目前没有其他人反映这个事儿，好吧？就是这个事儿呢，首先肯定是能解决的，只是说相对要麻烦一点，而且你去行政服务大厅，他也没有处理权限，你找他，他肯定也应该不知道解决办法。这个我们了解清楚吧？我们了解的话，这种情况理论上您应该是去到，比如说郑州市交管支队啊，去到这个支队一级才能够有这个财政退款，才能走这个流程。但是你去到大队的层级或者大队的这些窗口，很多人应该是不知道这项业务，或者是不懂的，好吧？ 所以说
1: 好的好的，
0: 这个事儿就是您找到我们了，我们帮您解决没有问题，但是稍后您把您这个具体多交的哪一条的费用具体情况您截个图，然后还有您这个多交的这个费用我也看到了，我们一并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1: 行行，老师，就是他，我查那个我那个交费，他那个编码的话，好像每一条交费编码好像都不一样。我把那个就是五条违章拍给您，然后把那个扣费的扣的六次钱截图给您，你看行不行？
0: 也就是说，现在你也不清楚是哪一条交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当时交费没有这个没有截图是吧？
1: 没有。
0: 您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交管1235的业务里边应该有这个相应的记录，您看一看，先看一看，先自己查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老师。
0: 您先看看记录，然后我们再，也帮您联系一下，您看一下记录，核对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嘞，好嘞，老师。
0: 对，因为你肯定是有一笔是在最后，就是比如说6月30号或者是7月1号交的，肯定多交的一笔，跟他其他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他确实有，我给你截了有两条嘛，他那个收扣费记录就是有一条是7点多，就是30号晚上7点多，有一个是早上5点多交的。
0: 嗯，节目中我们看一下吧，就是节目中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事儿了。也通过杨先生这个事儿，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大家只要说扣费成功之后，千万不要重复缴费，因为我们以前其实遇到比较多了，就是在线下窗口啊去这个完成缴费之后啊，在网上。是比如这种通常情况是两个人啊，比如说这个人去线上窗口去处理违章了，然后去缴费了，缴完之后其他人在手机上又处理一遍或者又交费，可能我们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像这种杨先生这种情况，自己交了一遍之后啊，信息没有同步再交一遍，说实话遇到的不多，但是这种情况我们也提示大家，他扣费成功之后，可能比如说因为这个数据库的问题他没有及时更新，这种情况可能我们比如说联系一下咱们交管部门呢，或者你跟交通广播跟南方台通节目联系，我们帮您联系交管部门刷信息都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是你重复交费，说实话，一是重复交费之后它也需要更新，这是第一点，第二是重复交费之后你再想去这个退费肯定能退，但是过程会相对非常的繁琐也非常的麻烦。那节目之后我们这个帮助杨先生确认一下，首先是哪一笔订单啊这个多交钱了，然后这个怎么走退款，我们也会详细的告知。南方台通两个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8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武龙山给大家送暑期的清凉福利了。从7月16号到8月31日，咱们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咱们的动物园还有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不容错过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古战场。那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武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不仅是出游啊，咱们有优惠，有这个方便的地方。同时的话，如果说您想要装修，可以先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先领取一份咱们装修记者给大家这个汇总的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轻松应对。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那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这个防暴晒还有防开裂，这些通通给大家搞定。那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

0: 河南交通广播。那刚刚我们在节目中接到了杨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是一名货车驾驶员，然后应该是六月份在洛阳有五次闯禁行的违法。那咱们车友还留言说，这么多违法怎么这个不长记性呀？啊，确实是，说实话，咱们货车驾驶员来说，可能您是公司的车辆，也但是像这种，如果说首先要比如说你从郑州，因为是郑州的车辆嘛，去洛阳，大家要对洛阳的这种相应的货车进行政策要了解一下。另外您也提醒您，很多地方是要办理货车通行证的，咱们不能说因为其实这个违法成本还是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他的罚单大概是在6月15号开具的，然后这个违法呢是在6月罚单，就是非现场违法嘛，被电子眼拍摄之后，6月15号在郑州市的应该是经开服务大厅开具了罚单，但直到啊6月30号才开始这个缴费处理，因为这个7月1号要审车了嘛，但是缴费处理完成之后，最后一笔没有同步，及时同步，然后他在7月1号啊，我看到是早上的5点多再次通过交管113缴费，那导致了等于说五次违法交了6次费，虽然每次都是100块钱记一分，但是呢你重复缴费之后那要进行退费，那可能也跑了一趟咱们行政服务大厅，那工作人员说是不知道能不能退成功，另外就是很周期很长，但是也没有给出解决办法。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帮助杨先生联系一下咱们交管部门，看看比如说需要跟哪个部门具体对接，怎么去办理这个退费流程，怎么走也会告知清楚。但是通过他那个事儿，我们也提醒大家，首先对于货车驾驶员说啊，咱们去异地营运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货车限行政策啊，不然的话很可能会面临罚款，这个就是这个其实违法成本还是挺高的。特别另外就是对于违法行为要及时，特别是这种像你去了异地，那我建议大家去完异地之后一定要比如说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要查一查车有没有违法呀，这个如果有违法呢要及时，比如说像杨先生还要经常去，那咱得搞清楚呀，那不能说再次违法呀，对不对？你毕竟这个违法后期不是还要自己承担嘛，对不对？毕竟是你开车违法了。第三点就是说，那你既然已经开出了现场罚单，那就及时处理，因为你超过15天之后会产生滞纳金。那杨先生也确实没有超过15天，是在第15天处理的，但是你这卡着点儿，那他就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因为信息没有同步影响审车。所以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也通过杨先生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大家，咱们有违法一定不要卡点处理啊，要及早处理。那既然罚单已经开出来，也及早交费。那比如说出现了这种网络故障，甚至你还有时间，比如说联系咱们交通广播，联系南方交通节目，我们帮大家及时联系交管部门同步信息，这都给自己留个空余嘛。你给自己都不留空余，后期自己又重复交款，那后期你比如说在办理行政财政退款的时候，你肯定还要再跑一趟现场。你说处理这几起违法，那这个行政服务大厅至少跑了2趟，还要再跑一次，可能是要再跑一次郑州市交管支队。所以说你说这个成本高不高吧。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想拨打节目热线啊，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不要直接发南方谈交通啊，或者说您直接发问题也可以，或者您发送热线两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3到18岁其实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特别是暑假这2个多月，孩子的户外活动比较多，新陈代谢快，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充钙和营养，为健康成长打下咱们的好基础。那今天报告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挪威的品牌Omega-3 的赖氨酸的营养乳粉，那这款产品的核心是添加了咱们的珍珠蛋白，还有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还搭配了钙、镁、锌、VC 等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添加激素、色素、防腐剂，还有蔗糖以及人工香精，口感也是浓浓的奶香，顺滑好喝，孩子不抗拒，愿意喝。每天早晚餐各冲一杯，一条一袋，那温水一冲就能喝，特别方便，助力孩子日常的营养补给。那挪威的高端膳食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给咱们车友的专属福利价，一盒体验装只需要159两。

盒提升装只需要299，四盒的加强装只需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够喝两个月。那商城会员下单再领5元的优惠券，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孩子成长关键阶段，科学营养相伴同行，为孩子的成长补充均衡营养，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京港高速的驻马店段92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三车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有三方的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目前呢，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并没有说因为事故啊或者降雨导致拥堵的路段。我们也提示大家，那今天早上有不少地区有降雨或者短时的强降雨，可能有部分路段有积水，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面积水或者影响通行了，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同时的话也提醒您，那大雨过后呢，或者说短时的强降雨过后，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大家一定要保持比平时咱们晴天的时候要保持更远的安全车距啊，避免因为紧急制动啊导致车辆比如说侧滑呀，或者说这个没有刹住车导致追尾。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现在装修呢，其实咱们的业主也有一种心态，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装修确实说实话，包括听身边的人说，包括大家在节目中可能也听到有很多装修遇到了踩坑。那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就是解决您的问题，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活动还引入了咱们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给大家给大家安排的企业是咱们持续好评在线的华普装饰，还专门成立的咱们质量记者监督团。那如果说您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现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了之后啊，这笔如果说责任是装修公司的，那咱们会直接赔付给您。那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也明明白白的写清楚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三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咱们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再关注一下。

0: 之前在节目中的回复啊，上个月我们接到了郭女士的求助电话，她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有异议，我们来听一下。
1: 我也查着就是几号忘了，反正就是在那个正经路上出事多的情况下，别人车碰我车了，开始就在 4S店修嘛，费用是对方出嘛，我这个是营运车，开始误工费嘛，
2: 就是停运损失费是吧？
1: 对，是的。
2: 啊，没有误工费吧？没有人员受伤吧？
1: 啊，没有没有。问题就是维修时间是8天嘛，但是法院判4天，然后最后我给法院打电话的，法院说的是综合来总结维修是4天，但是我开的有证明啊，4S店我开的有证明是8天。
2: 节目之后呢，我们详细的看一看判决书的内容，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给出相应的建议。
0: 那节目之后呢，郭女士向南方工作室记者提供了事故认定书、维修的时间证明以及新政法院的判决书。那记者也看到了郑州泰越红旗啊，咱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维修时间证明。那车辆是从2026年的4月15日进店维修，4月22日维修完毕将车提走，一共是8天。那针对郭女士的疑问，那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王瑞律师，那查阅相关材料之后呢，分析了案情。
3: 我们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去分析他一审这个判决，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第一呢，他这个营运车辆损失，法官也提到了，按照他们之前的营运的车辆的日收入平均给他算了一个，因为他维修车辆即使说有10天，那么他不可能说10天之内可能每天都有业务，或者每天都能达到280，网约车也好或者出租车也好，因为这个他是有一定的自由，也就是说你干得多你得的多，干得少你就得的少，就是即使你每天出车也有分淡旺季，所以法院判决就最终是没有按照他出具的那个维修天数去计算他的停运损失。然后法官基本上统一共识都不会按照他维修的天数去实际给他计算损失，所以法官判决了4天，这个法官有一个自由裁量权都没有问题。
0: 那记者在判决中也看到了郭女士车辆的维修费用是3150元，而她主张的营运损失大概是8天3600元。那王律师认为呢，法院最终认定4天每天280元的营运损失，共计是1120元，是综合了车辆的损失程度、维修费用还有营运成本等因素给出的，并没有明显问题。不过如果说郭女士仍然对法院判决是不服，那王律师也给出了建议。
3: 目前他这个案件呢，判决书最后已经是显示是属于一审终审，然后是终审判决，他就不能向郑州市中院再提起二审上诉了。如果说还是对一审新政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的话，只能从新政法院出具判决书之日起计算6个月，只要不超过6个月可以向省高院再提起再审，但是再审也是有要求的，一有新证据，二有新事实，然后三呢还有就是说当时一审法院判决适用的法律错误或者是事实审定不清楚，诸如这样的情况出现的，然后再审才可能会成立。但是如果说是还是想试一下救济途径想走一遍的话，也可以提起再审，因为再审没有费用，没有诉讼费，只是说你写一个再审申请书，然后根据你一审的情况，你觉得还是说不服，不足以弥补你的损失的话，就提起再审。再审期间呢，如果说是对方跟你可以再达成调解的话，最好建议是双方碰面的话再说和说和，如果说能多个2-3天的话，这个事儿就圆满的解决了，因为真的就是说打再审走下去可能结果也不会改变，我们这个专业的建议就是这样。
0: 那根据王律师的分析其实关于咱们车主郭女士整体的营运损失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但是如果说她还想要主张，那因为这一审适用的是小额诉讼程序，那王女士如果说还想再争取赔偿，那下一步呢只能向河南省高院申请再审。而且结合实际的案例呢，王律师也是建议再审期间王女士一方最好是能够对方也就是保险公司达成调解，这样可能也是最好的结果。那此刻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170-65889494。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夏季咱们暑期的夏令营呢？因为是现在的孩子上学时是奔波在学校和家里，那暑假时是奔波在家里和补习班，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期把孩子交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带上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啊，远离手机，与咱们小伙伴们一起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大家想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那夏令营的报名有没有条件？首先是年龄需要在5到15岁之间，那低于5岁或者高于15岁都不可以报名。另外孩子能自主的洗漱就行，那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啊，有生活老师，我们也有专业课程啊，男生女生不限啊。平均咱们的男女生的比例是6.5:3.5啊，这个大概是咱们的夏令营的一个比例。那孩子大家会担心，哎，这种特种兵夏令营孩子会不会吃不消啊？答案是完全不会啊。首先是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有10年的经验，会让咱们的孩子根据咱们的孩子的程度接受项目设置，同时的话不会让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咱们相应的项目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啊，项目很丰富，比如说陆军特色、海军特色，还有咱们的空军特色，那各不相同。比如说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高空的机枪打靶，包括爆屏机的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还有这个桨板冲浪，以及 VR 体验，还有这个这个反恐营救等等啊，应有尽有。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会看到每一期特种兵的相关的排期啊，详细的介绍呀，还有相应的费用，现在还是有特价名额的。您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被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也是今天南方谭晓东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谭晓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各位好，了解一下路况方面，高速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92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那么说到开车在路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驾乘习惯，良好的驾乘习惯是安全的前提。那咱们常在河边走，也得把安全的意识提高，特别是车险。有时候啊，觉得车险快到期了，这家那家都在打电话营销，反倒是烦的啊，就觉得不着急，慢慢来，可有可能也会错过黄金的续保期。大家选车险一定要记得，我们买车险是为了什么？为了出险的时候有专业的人士帮我们快速解决，能够给我们一个经济兜底，不至于让咱们因为一起事故整个家庭陷入财务危机。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给到各位一个专业的解决方案。首先是真人应答啊，不是机器人，也不是语音提示，让咱们说得清楚，听得明白。买车险其实还是有一些踩坑点的，当价格差不多的时候，这里边其他的门道就多了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投诉啊，说他买的是一个车辆统筹，出险之后呢，发现客服失联了，联系不上人，当初的业务员也找不到了。后来才了解到，这个车辆统筹啊，其实并不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价格虽然说当初被便宜诱惑了，可是出险之后没有理赔，你说这还真的算便宜吗？第二呢，就是我们常常会被全险忽悠啊，销售一张嘴就说我给您买的是全险，放心吧，什么都赔。可实际上啊，全险根本不是一个官方说法，它只是一个行业俗称，里边确实塞了一堆保险，可是这里一堆压根你根本用不上几种，多花了冤枉钱。再有就是续保拖到最后一刻啊，总觉得还早还早，可能呢这个价格到最后你这几天没有什么优势了，万一中断断了档啊，出现事故全都是自己扛。买车险可以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咱就坚持一件事儿哈，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fighting。
1: 听着莫文蔚的这首《那可不一定》，你会想起什么？反正这种很慵懒的嗓音会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松弛感啊，松弛里边就会让我们整个肌肉放松下来，很有自在的体验感。驾车来听这样的歌啊，特别是旅游自驾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会让我们觉得很放松。那么开车的这种自在感觉哈，除了有美好的音乐陪伴之外，当然也希望大家车况是良好的。刚好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和平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一大早跑陇海快速路没开空调，平均时速80，使用两瓶万能通以后，我的平均油耗发来给你们看看啊。我看到他发来了一张图，现在是 4.3， 确实让人很意外啊，是吧？以前有朋友说他的油耗一直是两位数，加完万能通之后变成个位数，是他没有想到的。看到你的 4.3， 我也是没有想到的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体验一下万能通带给你的这种感受。你的车如果偶尔有故障灯亮起，去修理厂一修，报价给您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加点油心疼坏了的那种感觉，特别是体验不了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你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有两款爆品，雨薇想推荐给你。首先第一款就是万能通的三兄弟，是三瓶一个套盒，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日常保养这些项目都是必做的项目，但是呢咱们去 4S 店啊或者是修理厂保养的话，那这些项目找熟人也得千把块钱。可是你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这三瓶只用100多啊，三瓶100多，确实用完之后啊，第一瓶清除积碳，清完之后呢油门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升动力，加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那种迟滞的感觉会消失哈，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没有一点问题。第三瓶就是用来清洗一下三元催化了，故障灯自然就灭掉了，年检一把过。100多块钱三瓶体验一下，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

0: 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9: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8: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3: 受台风红霞残涡北上影响，预计27号夜里到29号，省会郑州市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30到80毫米，局部8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受降水影响，预计今起3天，省会郑州市不会出现酷热天气，最高气温多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3到24度。虽然高温退散，但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及时补水。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东部、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再来看到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路上，在您身边啊！刚才我们听到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的主持人路飞带着我们参与到夏令营当中的孩子们啊，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听到了蝉鸣，听到了孩子们在训练营当中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确实，像路飞所说，离开了鹰巢才能够展翅高飞哈，自己去捕猎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勇猛。那首先，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夏令营呢？我相信每一个报过的家长都有自己的理由。那么现在的孩子确实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有奔波在家和各种学习的路上，那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有这样，孩子们想要未来成什么样，你从小得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和培养。这个暑期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彩服来营地去锻炼打造，远离手机，和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种快乐的感觉，那种成就感，真的不是学习啊，什么打游戏啊，或者说你买点什么礼物能够得来的。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具体来咨询。报名夏令营有没有要求和

条件啊，年龄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我们家孩子能不能报啊，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报，低于5岁高于15岁咱就别报名了。那孩子能自主洗漱就可以，不会洗衣服也没有关系，我们有专配的生活老师，我们还有专业课程哈，男生女生不限，平均男女比例是6:5或者是3:5都可以哈。那么孩子会吃不消吗？这也是比较心疼孩子的家长咨询比较多的，完全不会，我们是10年经验的一个这个设置课程设置啊，让我们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来设置项目的，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或者说有畏难情绪。那当然整个过程也是循序渐进，让孩子有提高的，也不纯粹说啊就是带着孩子玩儿，那没有意思。为什么叫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我们也不是军训哈，有的会说那军训可能开学就会练了，我们这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训练是我们的底色，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我们有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可供选择，各不相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等等等等哈。大家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喜好，或者说家长希望培养孩子们去感受什么，你都可以在3条线路当中来选择哈。总之河南交通广播呢，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有补贴，价格更低，你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听阿杜带来的这首《坚持到底》。有些事情啊，你会觉得坚持是很难的，但对有些人来说啊，真的是潇洒也好，优雅也好，都是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天有点热啊，总有一些小尴尬是躲不过去的，那身上衣物啊还有车厢啊，难免闷闷不清爽，怎么办？那就来点温柔干净的花香，温和的来消解这份燥热，自带柔和的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让我们闻上去特别清爽的香水，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今天非常美丽的价格给到各位，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了解来下单。重点就是这款50毫升正装的香水，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299块钱，赶快啊预约自己体验这种精致的体面，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精致的生活也好，优雅的体面也好，潇洒的人生态度也罢，其实呢，它是所有的一个气质的柔和。那么这点气质啊，可能也有香水的功劳在。你比如说优雅的女生啊，清爽啊，仪态呀、啊、谈吐啊，当然也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啊，都是闻香识女人。优雅的女人身上有一种优雅的气味。那么粉邂逅这款啊，就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那香水的复购率特别高。还有绿邂逅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特别像夏天清晨的微风一样清爽又自信。上班来用它可以说是干练里带着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带着一份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喷一点在衣服领也会给你带来一种精致的幸福感。大家就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可以放心下单的。今天是299块钱，直接50毫升正装给到各位了。精致的妆容再配上这一抹暗香，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让我们夏天的这种尴尬也好啊，或者说烦躁也罢，都会得到安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听到同一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和自己的心境或许也有关。那今天此刻听到王菲的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眼前出现的是淅淅沥沥的雨，一个中年女人微笑着在雨中徜徉，那种感觉有释怀，有肆意，有自洽，是一种挺美好的状态。所以不知道这份夏日的清凉在音乐当中有没有让你也同样感受得到。首期呢，五龙山也送来了他们的清凉大礼包，那你会选择在山里来避暑吗？7月16号到8月31号啊，其实对于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去体验五龙山清凉的机会，因为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每个人花10块钱的保险费就可以了，就可以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等等啊。当然这里面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因为牧野之战今年做了重磅的升级，这场实景大秀真的不能错过，错过就可惜了，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你可以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解详细的情况，五龙山发送过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有些事情呢，我们渴望自在，渴望自由，不喜欢被束缚，可是家呢，带给我们的这种温暖的包裹感，却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安全。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

对即将有装修打算的朋友，这个活动一定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品质。那现在装修的业主心里啊，都会有既期待又纠结又担心的成分在。担心的呢，可能就是我钱花了没得到一个很好的质量，有的时候呢质量有了，但是价钱呢又出乎意料的高。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就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上啊，让我们的施工品质啊、材料的品质啊有保障，再有就是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合适、合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首先呢，零增项，不会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让咱们骑虎难下。再有就是零延期哈，那现在去装修的朋友一定对工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工期90天，那延期一天我们赔200，这样的承诺就是保证按时入住的，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是有媒体全程来监督，并且河南交通广播有自主的支配权，在质量方面啊，不能有任何推诿的情况，给到各位监督，说赔就赔。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咱们装得放心无忧。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吧。

0: 梁咏琪《爱的代价》。很多时候啊，我们放弃这件事情不去做，可能也是因为它的代价太大，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而评估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可能关键就是它的代价，我们愿意不愿意为其去买单。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我们能以健康为代价去承担它吗？或者说高额的费用去承担过程当中的那些风险吗？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付出的代价。河南交通广播这一次给大家带来毫无代价的夏季装修。那夏天因为温度比较高，它可能拒绝了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去装修。实际上呢，如果说找到了合适的团队，也完全可以规避夏天装修的那些常见通病。当然夏天装修也会有它的好处，比如说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呀、异味啊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而夏天呢，也属于装修的淡季，比如说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当然特殊的天气啊，高温啊，多雨啊，对施工工艺防护要求都比较高，一定要记得选对装修团队。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干裂啊，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大家现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哈。当然我们的夏日样板间也正在征集当中，给大家是一个妥妥的兜底。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92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济源段33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王屋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隧道内发生事故还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让人心慌哈。那出过险的朋友都知道啊，在出险的那一刻自己觉得非常的慌张，另外呢特别是影响到道路通行的时候，影响到别人通过的时候，你会尤其觉得抱歉愧疚。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发生的事故比较严重，那么经济问题也会让我们心里更慌张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一个专业的车险服务啊，咱就坚持一件事儿，就是让您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买车险其实门道特别多哈，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咱不说划算吧，那些坑点千万别踩入。比如说车辆统筹，这个已经有人打电话投诉了，说有一些人啊，有缘当初给到说的说法啊，是什么我们这儿审核比较松啊，比较便宜啊，到时候这个赔付的比较多，对一些货车司机来说诱惑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真正出了险，发现业务员失联了，客服根本打不通电话，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示到位。第二呢，就是我一般买这个新车的时候啊，都会说给您上个全险。那全险其实并不是官方说法，它只是一个行业俗称，里边塞了一大堆保险，看上去很全，实际上可能您根本用不上，该买的呢反倒赔的时候不赔了啊，说给您上了全险啥都赔，实际上让您多花了很多冤枉钱，并没有说全险这个概念。那还有一种就是该续保了啊，各个保险公司都在给你打电话，打得烦烦的啊，我们心里可能觉得还早，但是呢真正错过的是最佳的优惠期。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价格实惠，关键呢早办早踏实。那如果出了险不至于断档，那否则的话万一中间断了档，出了事故全都得自己扛，这个事儿真的保不齐。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擦亮眼睛不踩坑，让咱们有专业的真人做戏，给咱们一对一说得清楚办得明白，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那真人他就是不一样，他会根据您的停车环境啊，上年的出险情况啊，以及您跑高速的频次啊，给您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否则的话您永远都是记对压奖的感觉哈，那根本就不行。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有些人觉得把日子过得精致是有闲有钱之后才考虑的事儿，但其实生活的讲究并不看钱包厚不厚，而是看咱心里还有没有那股热乎劲儿。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更热闹，怎么让咱们的家更适合自己的需求，怎么让自己的家呢没有辟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干家务活，依然可以整洁如新。那是给家里聘请一个保洁人员吗？当然不是，是从设计之初啊，就让东西顺手好用，动线合适。来吧，我们一起为生活加点料。柴米油盐是基础，每个人愿不愿意在琐碎当中腾出一点心思，为自己去点上那么一盏灯，挂一幅画，铺一张毯子，这种小动作才是最让人动心的精致。来，讲究生活不等于是故作姿态啊，而是把日子按自己的喜好去认真打理。这种打理是自我尊重，也是内心丰盈，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清晰有底气。说到装修啊，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厨卫这两个用水重地，一个细节没做好，日后就可能麻烦不断。那有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纠结啊，说这个厨卫贴砖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墙压地，地压墙，说这种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各执一词，各有各的好处，是不是？墙压地就是墙砖压着地砖，地压墙呢就是地砖压着墙砖，它直接和防水工艺是有很大关系的。那这两种工艺的背后该怎么样去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作为业主该怎么去选择呢？咱先来说这个地压墙啊，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铺贴方式了。先贴墙砖，从下往上铺，然后呢再去铺地砖，让地砖压住墙砖。在装修市场上啊，部分施工队比较推荐这种做法，优点呢就在于施工比较快，工费也比较低啊，因为快的话节省成本啊，这个工费也低一些。因为操作比较简单，不用去切割最底部的一排墙砖，适应地面坡度，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就不高，它能够有效的缩短工期。但是这种工艺会在墙地面交接的地方留下一条朝天缝，就这条缝是朝上的，这个时候呢你洗澡的时候，它那个水流啊就顺着这条缝隙来到了瓷砖的底部啊，就是地砖的底部。那说防水都做了，还怕渗漏这点水吗？那长期积水浸泡的话啊，它就会让这个防水老化，渗入水泥砂浆层，长期这么一来，它就会墙角发霉啊，产生异味啊，甚至加速防水层的老化，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墙和地面中间的那条缝暴露在外了。那再来说墙压地，墙压地是公认的比较讲究的工艺了，做法就是先铺贴墙面啊，再空出最下面的一排，从等地砖贴完了之后干透了固定之后啊，再补上最后一排这个墙砖，就是墙裙的这个位置哈，再补上它，让墙砖压住地砖。优势呢就是没有了那条缝，哎，这个墙面上 落下来的水滴啊、水珠啊，直接就顺着排水就排走了，没有到地砖以下的缝隙里去。它的缝向是横向的，不是直面流到啊瓷砖的地底下，不是流在地砖的下边了啊，避免了水往砖下渗的问题，防水效果会更好。另外呢，这个缝啊，在视野当中也不明显，观感比较精致，代价就是成本比较高，工期会增加。不过这个装修公司质检人员也告诉我们哈，其实现在你用填缝剂啊什么来处理也还是可以的，那只不过是这个对美缝的要求又出来了，只要美缝剂不脱落啊，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呢，这个美缝是否脱落跟干燥程度啊以及美缝的施工啊又有这个等于说另外一个工序的要求了。所以无论选择哪种工艺啊，厨房、卫生间、避水试验啊、地面坡度啊，哎，都是重中之重的。地漏也必须是最低点，确保排水的顺畅，那这是比强压地或者是低压墙都更为基础的底线工程了。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咱们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年有装修打算的，或者说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装修路上踩坑的，咱们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联络我们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14: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3: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14: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受台风红霞残我北上影响，预计27号夜里到29号，省会郑州市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30到80毫米，局部8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受降水影响，预计今起3天，省会郑州市不会出现酷热天气，最高气温多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3到24度。虽然高温退散，但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及时补水。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转小到中雨，24到31度。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东部、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0: 哎，老板，来碗面。
2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每一个声音背后呢，都带着一个不同的味道、气质和形象。闻香识女人，香味让我们了解这个女人的气质，当然一个女人的言谈举止也让我们感受到她不一样的韵味啊。所以这个香味是气质的体现之一。你是那个给人什么印象的女孩子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香奈儿邂逅这款淡香水，它有粉邂逅和绿邂逅，那同样的邂逅，它两种的味道就不同。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出绽的柔瓣一样，喷上之后是少女感满满的。那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感，就像夏天清晨的微风，是清爽又自信的。所以上班用一些，那是干练当中的温柔体现，聚餐用一点是热闹当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在衣领喷一点也会感受到日常的幸福和精致。重点来了，今天香奈儿邂逅的这款淡香水50毫升的正装，我们爆款商城的嗨购节给到各位一个福利价，直接299块钱你就可以拥有它，拥有这份气质和体面。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夏天确实有些小尴尬躲不过啊，身上啊、衣物啊、车厢啊，难免闷闷的不清爽，怎么办？我们就来点温柔又干净的花香，温和的来消解燥热，自带柔和的这种氛围感也是增添生活的幸福感。你发送大牌两个字，今天就可以下单香奈儿邂逅的淡香水了，299块钱，精致的妆容里再多一抹暗香，实在是会为我们整个人来加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为大家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希望解决各位在装修路上的所有牵绊。当新房的钥匙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一刻，内心当然是对未来的家充满了各种期待和憧憬。但是装修也绝非易事，从设计到选材再到施工，每一步都充满了细节和学问。理想和现实往往是存在着差距的，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造成咱们预算超支啊、时间延误啊，甚至装修效果和预期大相径庭。今天呢，雨薇和大家一起来揭开家庭装修当中那些容易让我们踩坑的点，那些误区，为我们在装修路上保驾护航。首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随时都不断联，让咱们有任何装修问题的疑难杂症都可以及时的得到解决。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仅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一说到装修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风格。很多人在室内装修的时候只关注整体风格和设计感，忽略了实用性和清洁的问题。比如说选择了深色的地板或者是壁纸，结果一点灰尘就非常的显眼，每天清洁累得半死。所以在装修前一定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清洁需求，选择适合的材料和颜色。打个比方，您看路面上跑的那些车，您是觉得白颜色的车耐脏，还是觉得黑颜色的车耐脏呢？以往啊，我们选衣服买衣服，你都会觉得黑颜色深色的衣服耐脏，白颜色太不耐脏。可是家具和车往往是相反的，您看啊，白车上落一层灰，阳光下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黑车刚洗完很干净啊，你跑一天落上一层灰之后，你觉得特别的显眼。家庭装修也是同样，如果说是深色的地板啊，深色的家具是特别容易沾染灰尘又非常显眼的。那么怎么让自己的家清洁起来比较顺手呢？那从设计的时候就要有去家务化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再来说到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追求小众风格。有些朋友为了表达个性、表达独特，会选择一些非常小众的室内装修风格，比如说工业风，比如说毛坯风，现在都有哈。那这些风格可能当下您觉得特别的流行，一旦家里人口多了呀，或者随着时间变化，它可能很容易过时。那过了新鲜劲儿之后，就会越看越不合适。而小众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品是比较难找到的，一旦找到人家的价格就在那儿放着，你买不买人家就在那儿，就这一件孤品，您说是不是会高价购买呢？价格相对其他的竞争力它就没有那么的大，它自然就会比较高。所以在选择装饰风格的时候，我们也要以实用啊、舒适为主，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个性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乱选家具去搭配。家具的选择和搭配也是室内装修的一个难题。有些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家具，结果就发现和整体风格不搭，

或者是尺寸不合适，大的客厅买了小的家具啊，小的客厅买了大的尺寸的家具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先确定整体风格和设计需求，再选择合适的家具去进行搭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请专业的室内设计师、软装师进行指导和搭配。那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我们先去家具市场看看自己喜欢的家具是什么样子的，根据我们喜欢的家具去确定我们即将装修的施工风格。第四个误区就是储物空间太少。储物空间是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选项，然而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柜子做的很多，但是并不是根据自己家需要收纳的东西去设计的尺寸，而造成了有柜子但是放不进去啊，这种问题也是当下常见的。随着生活物品的不断增加，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了。比如说你家的行李箱有地方放吗？你家的露营装备有地方放吗？你家的一些比如说车辆的配件啊，还有一些钓鱼的一些用具有地方放吗？我们要根据家里人的生活习惯和有家里的具体物品去设置它的收纳空间，所以在装修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储物空间的需求以及尺寸，合理的去归纳收纳的空间，才会让咱们的家整洁一些，好打扫一些。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有人说我们家的实际条件不适合啊，空间没那么大。干湿分离呢，也是一种设计理念。很多人因为空间限制或者是成本考虑，放弃了这个设计。可是呢，干湿分离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它可以提高卫生间的使用效率，还能有效地防止湿气对其他家居用品的侵蚀。所以如果条件合适，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设计水平还没有达到，倒是可以麻烦设计师去给您上门看一看的。在装修卫生间的时候，如果能够考虑干湿分离的话，还是会生活起来体验更多的幸福感。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我们刚刚在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一些误区，这些误区只要我们不踩坑哈，我们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成功率也会高很多啊，避免大家少走弯路。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和您联络上的那一刻啊，首先就会给到您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让咱们装修的路上不踩坑。这个有工艺上面的，有材料上面的，有合同上面的，有验收方面的，以及后期的维护方面啊，方方面面给到各位一个全方位的保驾护航。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些人啊，为了追求豪华奢华的感觉，会在装修的时候选择非常复杂的设计和材料，然而这样的设计呢，往往会给空间带来压抑感，比如说繁杂的吊顶，清洁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不要以这个奢华为需求哈。过日子啊，其实那些可变的东西我们可以随着时间去变化，那些硬装的部分反倒是以简洁实用、材料过硬、工艺过硬为准。因为只有这些硬装的部分做了基础的品质保障，后期你更换什么它都方便啊，不要过于追求奢华和复杂。第七点呢，就是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儿童房的装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我们在孕育小生命的过程当中啊，对他的一言一行啊，对他的样貌啊，对他的居住空间啊，都是有很多美好的想象的。可是真正小宝宝来到这个家庭当中之后啊，和我们的想象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很早的就给孩子设计了一个儿童房，很漂亮，可是呢，孩子从出生就一直和父母睡在一起，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分房，所以他的儿童房呢就慢慢的变成一个杂物间了。所以这就是现实和想象的不同。很多人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就忽略了成长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过于幼小的孩子，他的喜好和长大一点就不一样啊。小女生小的时候喜欢粉色，慢慢的成熟一点，他会觉得粉色太幼稚，会不会也有这种经历？所以在装修儿童

健康和安全之后我们再入住。那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呢，我们除了材料要选择环保的之外，施工工艺设计也都是如此。不要觉得用了环保材料就等于环保装修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环保材料只是代表，比如说这块板子它是符合有害气体释放标准的，可是呢不等于这个面积你无限量的去使用它就不会有过多异味的超标。你想想看，100平米的房子里我用了好多好多的板子，虽然每一块板子它都符合标准，可是它不代表完全无害。这个时候当有害的那些气体啊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承载量，它就不环保了。所以环保材料也不等于环保装修。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室内装修的八大误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特别是细节方面。在装修前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需求、房屋的状况，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团队，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浪费。同时呢，也要注意环保和健康问题，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和产品，来保障我们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全。也请大家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每个月线下的活动品质家装节。家装节现场呢既有优惠福利很大的一个确定，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就是不同的施工流程，不同的施工标准哈。对于装修不了解的朋友，您到现场一看就全部明白了。一个毛坯的装修给到大家呈现，它需要多少道工序，每道工序的标准是什么，高于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那低于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样的呈现，让咱们有一个鉴别能力，就避免我们成为装修小白了。之后您无论怎么选择，您都是行家里手啊，做对选择也就是省心和省钱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想要为大家解决自在行驶的问题啊，就是车开着非常自在畅快的那种感觉，当然就不能油耗太高，也不能动力不足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重点向大家推荐的是万能通的三兄弟，这一套三瓶190多块钱。三瓶是什么呢？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懂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三个类别是我们去做车辆保养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但是轻松一做，你在 4S 店啊，还有在修理厂啊，那都得1000把块钱，1000多块钱朝上吧。那咱们这儿100多块钱就解决了。一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动力了，那种迟滞感、慢慢吞吞的感觉没有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三瓶呢，清洗一下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微信平台单啊，这位朋友就说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确实挺牛的，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用了之后啊，出了故障灯之后，我就给他用了万能通三兄弟，用了2瓶，他的故障灯就没有了。还有一位朋友和平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用完第二瓶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让他很吃惊。我也看到这个 4.5 很吃惊哈，好久都没有看到过油耗这个数字了。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也来体验一下。好，有些朋友暑期咨询去哪玩儿，给大家推荐一下，暑期呢，五龙山也送来了一个清凉大礼包，蛮有意思的。7月16号到8月31号之间，对于暑期放假的孩子们来说，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买一个责任险。每个人10块钱就可以了，只用购买一个保险费，不用花门票了啊，就可以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等等哈。那当然，这个费用不包含牧野之战这个实景演出。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今年做了重磅的升级，实景大秀也非常漂亮，不要错过，特效拉满啊，真的是互动感十足，让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可以首选五龙山了，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1: 无论咱们的房子面积是多大，大宅有大宅的装修施工工艺标准以及设计理念，那小房子有小房子的需求，这些呢都和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房子的幸福感不是面积大小决定的，而是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很明白我们接下来的生活需求。所以说这会儿比较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啊。104.1家装课堂就是来增进我们的规划智慧，让咱们不花冤枉钱也能让家住着非常舒服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陪伴在各位的耳边，我是雨薇。你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在装修筹备的阶段啊，我们可能都会纠结，我是选全包还是选半包。那么这两种模式，服务范围啊，成本投入，适用的人群，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选对了，咱们就省心省力；选错了，那真的是陷入了无限的质量翻车泥潭当中去。我们最近啊，就得到了一个听众的咨询哈，他就想问问，说自己懂那么一点儿装修知识，有一些储备，那问一问半包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是全包，什么是半包。没有装修过房子的朋友可能确实听不大懂啊。全包就什么都不用你管了，从主材到辅材，从前期的设计施工到材料的采购，全部都有装修公司来完成。那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的整装概念里还会包括了窗帘啊、灯具啊等等这些软装部分，以及家电都有啊。那这是全包和整装的一个概念。半包模式呢，就是装修公司只负责工人施工、辅材的购买。辅材是什么？比如说水泥、大厦、电线、管材、石膏板这些啊。主材呢，是业主自己来采买，主材是包括瓷砖、地板、卫浴、门窗、橱柜等等这些东西啊。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以及您喜欢的品牌、不同的档次的主材去自主选择，自由度可能更高。因为全包是几乎一站式的装修服务，对于那些需要按时按点上班啊，又对装修知识不太了解啊，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当然是首选方案了，也避免踩坑。装修公司全程来统筹，工期有保障，工序之间衔接的比较到位，也有验收，能让咱们省心省时省力。那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套餐，可能您的选择范围没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选择那种比较靠谱的、信用度比较高的几个比较大牌的装修团队了。大牌的团队呢，他们一般合作的企业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乳胶漆呀、还有一些瓷砖的材料啊、门的品牌呀、等等啊，就是覆盖的比较广，你的选择范围就会多，所以一定要选择大公司。那么半包呢，它就有局限，比如说装修公司它不提供主材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这是好事，这是自由度。可是如果对于一个装修小白来说，时间又没有那么充沛，精力又没有那么大的朋友来说，您有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您可能在采买材料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踩坑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的品牌商家的价格呀、质量呀、服务啊，这个过程是非常消耗体力精力的，还有时间的。你有这方面的充足能力和时间的保障吗？我们要盯着材料的送货时间，还有各个工序的衔接时间，是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统筹的。一旦有一个延误啊，比如说材料没有到场，那这个工程可能就得停下来。所以有的朋友会说，材料自己去买会不会更省钱？那这个只能说不一定啊，因为不同装修公司的报价也不一样，所以咱自己得算好这笔账。还有自己在采买材料的时候有没有绝对优势啊？比如说你自己家就是卖这个品牌的材料，那你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如果不然的话，您经验不足，那很有可能材料采买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在施工的这个范围内，您到底是选择全包施工还是半包施工，我们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还有装修公司的报价是否合理，以

0: 及咱们有没有充沛的时间来做保障，知己知彼再做决定吧。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如果您即将装修，有装修需要，可以随时找到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去给您做监督做保障。今年呢，有房子要装或者是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路上踩坑，不想走弯路，不想在中间为难，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省钱这两个字啊，不只是最初的报价让您觉得比较低，关键是长期主义的一个省钱，入住的安心才是真的省钱。那避免前期您可能50000把这套房子装了，两年不到，过时也好，材料不好用也好，整个设计让您非常闹心，甚至是水管爆裂、电线短路这些问题，那真的是不是我们最初装修的初心了。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为您保驾护航。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每次听到周杰伦这首《本草纲目》最后那一段的那个蹲小僵尸蹲小僵尸蹲，总觉得莫名的可爱，是不是啊？就有的时候呢，大家一听到《本草纲目》，就是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刘畊宏带动跳的那种感觉，是吧？跟着一起跳操的感觉，想要让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暑假期间，也不是只是在家蹲着呀、窝着呀、趴着呀、躺着呀，也想让孩子动起来，但是有时候家长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孩子真的很难坚持。为什么？因为孩子他需要一个氛围，对不对？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带着他一起成长和坚持，但是家人们呢都在忙。所以这个时候记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这就解决了为什么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啊，他之前会有一个顾虑，不是说顾虑吧，疑问吧，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为什么我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呢？其实现在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你说奔波在家学校两点一线，对吧？暑期的时候呢，奔波在家补习班或者兴趣班，反正经常的就是抱着手机抱着平板。但是这个童年我们都晓得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暑假我们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一下自己，远离手机和同龄的这些孩子们一起接触，完成任务还能够让他的自信心有所增长。而且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为大家送上十年了，我们是夏令营的主办媒体啊，那么所以说对于安全、对于餐食、对于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是有严苛要求的，不容半点马虎。而且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算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还有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让孩子还有家长都完全做到放心。那么安全这两个字一定是我们最大的底线还有特点。那么当然还有我是特种兵已经连续十年的为大家送上的这些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说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所以总而言之，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会让您的孩子在这一个暑假得到历练的这件事情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放心也更加省心。让孩子在这里这个得到了锻炼，而且他还会有一些自己都感觉到很欣喜的收获，比如说收获到同龄的这些小朋友们，对，大家都是一起自律一起成长，哎，这就是孟母为什么要三千对不对？就是要找一个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然后呢能够有人和他一同的成长的话，孩子也觉得不孤单，另外孩子的身体也会变得强壮啊。你想想看啊，就平常在家就是伏案学习，但是在这里站军姿啊各种训练呀、这是常态，孩子们会慢慢就变得身体比较挺拔了，而且呢身体状况也会更好，而且会更加独立。可能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跟着大部队一起生活，独自睡觉独自吃饭，完成挑战。我告诉大家，这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不舍得啊，这些孩子没有离开过我，哎呀这没有我他饭都吃不下。但是你要知道，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够展翅翱翔，对吗？狮子也得学会自己捕猎才能成为猛兽的。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早一点学会独立，也希望作为他们的家人们，你们也要给他放手去飞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么当然在这里他们也会学会懂得感恩父母，因为很多孩子是不太了解不太理解这个父母的赚钱的辛苦啊，养家的辛苦啊，总觉得一切应该的，我想吃你就得给我买，我是你家孩子你就得给我。但是啊，我们的专业课程之后，孩子会深刻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感恩父母，爱上学习。我们有蛮多的小朋友在结营仪式的时候，父母来接的时候啊，对着爸妈在那儿就是说爸妈太不容易了，然后对着爸妈一通哭啊，是来自于心底的那种震颤，好不好？所以说呢，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可以选择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然你也不要害怕说孩子来这儿是不是吃苦的，放心，我们接受的我们给到大家设置到的这些个项目一定会让孩子们这个就是感觉到开心，感觉到成长快乐的同时，然后再能够让他了解到更多，或者说是改变了更多。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夏令营，我们也不是军训啊，所以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看一看啊，海陆空三个不同的路线的夏令营您都可以来选择。比如说有什么特色项目啊，高空激将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
爆屏机扫射，还有什么风洞跳伞呀、高空滑索呀，以及桨板冲浪、登上军舰赶海呀、真人这个反恐营救啊，还有这个真飞机的这个 VR 体验等等等等，反正是属于严苛的训练和欢乐相结合的成长，也让孩子不枯燥。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下我们有不同的线路的路线这个视频啊，还有这个文字的介绍，还有往期参加过的小朋友们的采访，看一看这一张张这个又成熟又稚嫩的笑脸。说稚嫩，因为毕竟你

年纪还小，说成熟就是你在他们的脸上真的能够感觉到，包括从他们的语言表达当中能够感觉到确实是有所不同，不像是有一些啊，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啊，就是没有什么正形啊，或者说也不太敢说话呀，但是在这不会，放心，我们有这个省啊，我们省的这个著名的主持人，我们台著名主持人给大家啊这个全程的和孩子同吃同住同陪练，而且啊在这个还在这个整个的迎期过程当中还给各位小朋友们这个送上这个语言上面的培训，你看有主持人过去就不能让他闲着啊，对，利用起来。所以暑假已经马上过半了啊，再不报名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现在赶快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抢占一下最后的稀缺名额吧。

场游戏一场梦，而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呢，确实对于有一些小朋友们来说也算是一场梦。一场来自于武龙山的暑期清凉梦啊，这是在8月31号前啊，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买10块钱的保险，您就可以直接畅玩这个游乐园还有动物园了。如果想要去近距离的观看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

0: 实景大秀，这个是需要自己掏费用的，但是我们推荐大家既来之您就不要错过之啊。因为这次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希望更多的朋友在暑期的时候不要错过五龙山给各位送上的这一波福利啊！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你说说这师徒四人啊，这最终能够达成一致也是可喜可贺啊！如果再不达成一致的话，这高温天呀，怕是那白龙车是受不了的了。毕竟啊，夏天这个高温呢、啊，包括、啊、车辆长期的怠速去开空调，你说现在出门在家谁不开空调？离开空调那真的是啊，感觉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啊。另外还有这个堵车的时候啊，这个行驶的比较慢，这个稍微一打火，然后还没走个几米，然后又得冷却下来。这个发动机散热本来就比较差，燃烧再不充分的话，这个积碳就会疯狂的滋生。不少的老车主有遇到过，说故障灯亮起啊，就是偶尔过来闪个头，就是让你觉得心里面一激灵，是吧？就什么意思？这他闪了是啥意思呀？我哪儿不对呢？应该给他修哪儿啊？不知道，对不对？还有这个车身抖动啊，或者说这个动力啊，就非常的疲软，你都站起来踩它了，它就是不往前走啊。如果去这个修理厂检查，会发现啊，基本上几千块钱的这个维修费用，你至少是跑不了的啊，又费时间又费劲儿还费钱，你频繁的去养护，那花销更是不断了。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希望更多的朋友也会和我们啊一样啊，和这个。取经师徒一样啊，达成一致，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研发的品牌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系列的这些产品，十多万名的这个车主已经实测，非常的靠谱。主要给大家来推荐到两款的热门产品啊，第一款呢就是针对于这个5万公里左右的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些车子啊，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直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这个三元一清洁完啊，故障灯一灭，我告诉你，你的心里踏实多了，年检都一把过了啊。这是针对于5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子。那如果您说我这车子这老油车啊，10来万了，甚至20来万了，放心，也是可以有针对的产品，金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只需要239元，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您家老车的老油车的这些通病，连拆修都不需要。所以说呢，想要预算充足，想要长效养护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选择它啊。精装礼盒239元，甭管你想要选哪一款产品，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高温伤车，不拖延，好不好？早养护早省钱，你别等咱们这个小故障拖成了大维修了，到时候有一些钱你想不花也难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被女人伤了之后啊，好几年闻不得女人香，那咱们用自己的香水吧。感觉有点，哎，今天确实有好物要给大家推荐啊！天气热了，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因为你像什么身上衣物啊、车厢里面啊，有一种闷闷的、不太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不如来点温柔的、干净的花香吧！哎，有人说了，珍妮咋了？我还得天天的去买两束花。不需要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它是自带柔和氛围感，可以让你增添一下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并且今天还有暑期嗨购节啊，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格一定会让你很满意，眼前一亮的。我们有粉色和绿色两种味道供大家来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啊，就像是那种清晨刚刚绽放的那种温柔的花瓣一样，喷上去少女感十足。那么绿邂逅呢，绿色的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是夏天清晨的微风，又清爽又自信。你上班喷上它是干练里面的那种温柔，聚餐用到它是热闹当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稍微喷一点点啊，你也会觉得有一种我自己在家也是不放弃自己的精致感。重点来了啊，这个专柜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福利价直接给到了299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留一瓶啊，回复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夏天呢确实容易出汗呀，有异味啊，精致的妆容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那么这一款香奈儿邂逅啊，它确实是又温柔又百搭又高级的那种氛围感，你愉悦自己也好啊，让人家感觉你精致体面也好，都是可以用到它。而且如果你是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啊，只需要多少294就可以拿下，记得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下单链接了哟。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是的，注意防暑降温，祝大家平安度夏。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正值这暑期出游季，出门的时候开车也要平平安安。很多的车主啊，在平时可能就有一些的拖延病啊，总是觉得说自己这车险啊要到期还没到呢，时间还早呢，就迟迟的去不去关注续保的事情，非得要拖到最后那一两天匆匆忙忙去下单。但是你不知道这里面暗藏着非常巨大的风险，更何况这些风险都是要您自己来承担的。咱们河南有车主就吃过这样的亏啊，这个车线空档期啊，在这个夏天遇上了又暴雨啦，路面湿滑了，对不对？突发剐蹭了，追尾事故了，因为车辆脱保了，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几千上万的修车费用都是需要自己个儿来承担的，得不偿失。所以说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再走这条弯路了。不仅是白白的啊，这个把钱，对不对？就是咱也没保住，但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危险，还是有风险的，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且业内公认的啊，车险的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您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您这也快到续保期了，提前办理，真的可以实现到保单无缝衔接、零空档，而且价格最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的车险服务主打一个省心、靠谱，还有性价比也不错。依托的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屹立在本土30多年的公信力，我们的服务是专业又有保障的，而且全程是一对一的专业客服来给您答疑解惑，规划您的这个车险，包括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什么任何的续保套路，非常适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来这个稍微填写一下简单的您的资料，还有车子的资料，您就可以等待我们的专业客服人员和您一对一的来联系了。这个夏天呢，续保优惠窗口期也是有限的，大家也不要再去拖延了啊。你多拖一天，你可能这个费用啊，或者说是优惠啊，可能啊就会就是离您远一天，所以要早点办理，早点啊，这个投保。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陪大家在路上，当然也保障更多的朋友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也能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比如说我们解决大家的装修问题，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装修小白，头一回装修，大多都是满心期待着自己的新家，但是呢也有一些满心的忐忑。为什么？又不懂施工，又不懂报价，又不懂合同，最怕什么？装修公司低价引流，中途再给你疯狂加价，交钱之后呢，工期又给你拖延，问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又偷工减料，反正呢出问题之后呢，你会发现又投诉无门，维权困难，全程都是被动的等着坑去踩。所以为了解决小白装修的这些个难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也是给大家推出的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全程为业主们来保驾护航。活动联合了特别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而且我们还特别有诚意的设立了百万质保金，这是华普装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况了，出现推诿扯皮纠纷了，你想要维权了，想投诉了，直接找到我们，启动这

百万质保金的赔付机制，先行给您来托底儿。而且签署的闭口合同是杜绝隐形增项的，90天的固定工期，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而且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啊，甭管是施工也好，验收也好，全程吧啊都是透明，没有任何猫腻的，而且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在，小白会更加的放心。您不懂的我们都懂，您看不明白的我们都能看明白，让您又省心又安心。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啊，您可以点击链接来直接报名，也可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跟记者一对一的来聊一聊，聊完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在这个炎炎夏日为你送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飘雪，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到一丝丝的清凉啊。好的，而接下来如果你要是看到啊自己家的爱车，哎，突然间发现他的车险没有续上，而这时候你要开车出门，你心里面应该也会有闪过一丝凉意吧。哎，千万不要干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及时续保。而且呢，夏天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天气突变，要不然就是高温暴晒，要不然就是像昨天一样哗嚓那几个雷下来之后就暴雨突袭，对不对？有一些车辆啊涉水熄火，包括路面爆胎、刮蹭事故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都有可能大大的增加，希望更多的车主朋友们都不要让自己的爱车裸跑啊，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没有车险的坑，或者说是有车险它也有一定的坑。比如说有很多的这车主啊，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省个几百块钱的这个保费，贪图低价就去入手什么车辆统筹。在那之前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就问到说，哎，你他签约的时候说你这怎么叫车辆统筹，你听信了人家说没事，这就是车险啊，你就签吧。因为咱们有车友朋友们真的出现这种事情，买了车辆统筹，雨天了，这个涉水出险了之后呢，事后

你去找这个客服，电话打不通，找这个业务人员，业务人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一类统筹它是不属于正规保险的，所以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有的修车的损失啊，包括什么误工的损失，你只能自己全额的去承担。你想想看，你这原先省着这几十几百块钱是不是都是打水漂了？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销售用这个全险全包的话术来忽悠大家，说是一站式的保障，实际上什么大量的你这辈子都有可能用不着的一些险种，他都给你捆绑进去，让你多花很多冤枉钱，你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了，而且认认真真的啊，这个帮大家去筛选靠谱的由我们专业媒体背书的车险服务，彻底的来杜绝行业的套路。所有险种都是公开透明的，定价也很公道，而且专业的坐席团队会结合您的用车习惯，夏天的高频用车场景，一对一的帮你精准的去匹配您的保障，不掺任何的虚假福利，也不去捆绑那些你用不着的多余的险种。所以要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今年如果您要续险，或者说是给自己的新车买保险，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夏天是车险事故的高发期，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哦，趁早办理咱们的正规车险，稳稳地守住大家夏季用车的安全，也是避免出险没有保障，也是避免大家的人身财产的安全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损失，对吧？所以说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到您非常安心的您想要的专业车险。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这

怎么样？偶尔听一听 Live House 啊，听一听现场版，是不是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呢？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年轻人去不远万里的，然后去奔赴一场演唱会，或者说是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和不同的人汇聚在一起，然后呢创造属于自己的、属于他们的这个回忆还有热情。这就是人嘛，群居动物嘛，对吧？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达到共同的这种共鸣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忘。就像是为什么孩子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就会有成长，而且为什么会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一年又一年都会回到《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军营当中来，对吧？来继续的历练，甚至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或者说是之前的这个小战友们，咱们重新再来一回，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希望您家的孩子也不要错过，因为暑假一到，我们晓得孩子呢，要不然就是沉迷电子产品，要不然就是被什么兴趣班呀、补习班呀就填满了，整天宅在家里没什么活力，学也学不进去，玩也玩不痛快。那么如果想让他的暑假过得有意义，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训练来增长见闻，而且收获到友情，收获到自己的这个自律的好品质。我们有陆军、海军、空军3种特色的夏令营可以任您来选择，像真人 CS 呀、海上游船呀、无人岛捡螃蟹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项目，又好玩又尽兴，而且还能够去学到一些技能。更关键的是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背书，大额补贴非常划算，主持人带队也非常的能够保障到孩子们的安全，还送给大家这个一些全套的装备。现在报名的话，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抢特价名额了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只需要不到2000块钱最低，那么海军、空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了。又让孩子不仅能够摆脱电子依赖，还能够在集体生活当中学会合作，

学会在挑战当中增长见识，那么这一个暑假一定会比其他的同龄人过得更加的精彩的。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哦。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截止目前为止最新的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止到目前，连霍高速新安段705公里处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大车道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小车道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在路政还有这个交警啊，都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如果你想要了解到实时高速路况，记得回复高速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

来自于任贤齐的声音，橘子香水送给大家。你看看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清新的味道，所以刚才给大家不是也推荐了对吧，这个清新的味道，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啊，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个自行的下单。那么当然呢，接下来要为大家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夏天，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到五龙山感受感受五龙山给各位孩子们送上的福利。家里有18周岁以下的这孩子啊，都可以带到这里来。为什么？每天18点以后，就是晚上6点以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买10块钱的保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了啊。这个除了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之外，其他的随便玩啊，尽享夏夜的清凉。而且现在你会真的发现，在晚上的这个6点钟之后，基本上这个太阳没有那么毒烈了之后呢，哎，小风一吹，非常的舒适。而且今年重磅升级的啊，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如果来到的话，我们劝大家也不要错过，非常的好看，而且很震撼，特效拉满，而且沉浸的互动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己家孩子啊，或者说是。

多带点孩子来这薅个羊毛啊，挺棒的啊，送给大家的实惠。回复武龙山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看到详情了啊，微信公众账号是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武龙山三个字，暑期出游咱们首选武龙山。好的，除了武龙山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啊，甭管您是在周边啊还是去到更远的地方，一定要记好了，开车出门把靠谱的车险一定给他带上，因为现在呢这个出游旺季确实大家会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开车的这些场景，绝大多数的这个车主买车险都是默默花了一些冤枉钱，很多这个车主不懂车险门道啊，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销售所谓的全险，你要知道这是根本没有官方定义的全险，它只是行业营销的一个噱头，不少车友反馈啊，每年跟风去买的所谓的全险保费确实花了不少啊，但是里面含了一堆自己根本完全用不上的冷门险种，比如说你说我常年市区代步的，然后我有停车库的，又被捆绑什么越野的车险呀，还有什么偏远路况专属的保险呀，你这一年到头你白白浪费多少钱呀，成百上千是要有的，对不对？所以不懂得按需搭配险种是车主们最普遍的省钱痛点，所以您不懂没关系，来找到我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深耕河南本地的有车服务30多年，核心优势就是专业，而且能够帮大家省钱，贴合本地的用车市场用车的场景，而且您回复了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简单的联系方式，车辆的这个基本情况之后，我们的专属的坐席团队逐一的去核对您的用车习惯、停车环境、出行路况，精准的帮你去剔除那些你完全用不到的险种，定制高性价比的专属于您的方案，保费呢是完全透明，没有任何溢价的，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啊，把我们的这个观念给领会一下，就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出行生活啊，是更加的安稳，对不对？好了，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你听听看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否安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危险派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直以为潘帅呢是以 rap 而闻名，但其实他的慢歌也真的是蛮深入人心的，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寄屋出租》啊，寂寞的房屋已经没有了两个人的身影，所以要把它租出去。你看看，哎，新一代的情歌王子被什么耽误了？被说唱耽误了是吧？当然人家现在也不走这个路线了，人家现在走吃播路线啊。啊，总之呢，甭管是专业啊，还是他的这个性格，再加上他的最近的这些个人设，真的是蛮讨人喜欢的，觉得他越来越好像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人一样，只要你这里有好吃的，随时随地能把他引过来，就那种感觉啊。好，说回到这个房屋啊，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屋想要出租的话，是不是也得好好给他装修一番？哪怕说我们不需要投入的过多，但是也不能让租客啊，就是进入里面之后，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半年，然后他就要反复的去进行到维修，对不对？所以呢，装修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有一些可能经常做出租的啊，这些房主朋友们啊，都踩过一些坑，比如说低价签约之后恶意的增项，或者说是工期无限的这个拖延，施工偷工减料，或者是到最后这个售后的时候在这给你推诿扯皮，给你踢皮球，反正就是属于那种钱也花了，毒也添了那种，非常疲惫啊！吃过一次亏，再也不敢轻而易举的去相信人家的口头承诺了啊！只要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没错。那么来找到我们河南交广，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品质家装节，咱们拒绝套路，实打实的兜底儿。官方媒体牵头来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全程的监督施工啊，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业主签约之后，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零施工猫腻儿啊。那么签署的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之后需要有往上加钱的，放心，您一分钱不用加。该是他们承担，让他们承担，谁呀？华普装饰。这次我们和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共同送上这品质家装节，而且华普装饰特别有诚意的，在我们河南交广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给您。90天的工期，如果超期了啊，这个超时了，我们直接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的真金白银给您，真正的把业主的权益落到实处，告别这种装修翻车啊。所以如果说您确实有老房需要翻修，新房需要装修的话，不妨来看一看我们，聊一聊啊，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一聊，您可能心里面会更加的放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咱们的视频介绍以及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聊一聊吧。希望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2026年安安稳稳的装新家。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群星闪耀时》。2035年，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指挥中心彻底失去联系。
11: 这种级别的干扰，
10: 就在希望破灭的绝境中，意外收到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
12: 东方恒，
10: 他们该如何求救？隔着65年的科技鸿沟，过去能否拯救未来？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

0: 斯卡订阅线荣誉出品。
1: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人类对于太空、对于月亮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像是刚才加菲为大家推荐的《群星闪耀时》这一部正在上映的影片一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不妨走进电影院来度过自己的这个周日，说不定呢会给你满满的收获。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个声音，依旧呢也是来自于一部经典的吧，你不能说特别。年久啊，倒是不是很年久，但是呢确实蛮经典的，也是讲述了在月球上啊人类的一些探险的行为。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送上的这一首你留下的爱，它是作为电影独行月球的原声带送给各位。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暑期我们绕不开的都是和孩子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一些朋友还在想问说到底哪个适合自己家孩子，那么您自己来看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三条路线海陆空啊，不同的这个路线当中呢也有不同的项目，那您看一下有对应的这个文字啊图片啊还有视频的这个介绍，您和家人或者说是跟孩子一起来选一选，看看对哪个更感兴趣，咱们就报哪个好不好。而且呢就是他既有严苛的训练，又有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欢乐的这个成长，所以呢这相结合下来之后呢，让孩子在这一个暑假啊突破自己也好啊，收获到成长也好啊，也会不枯燥。军事化的管理还有训练是咱们的底色啊，但是不是全程的军训，您放心，不会孩子来这吃不消啊。而且我们有十年的经验，真的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来设置到相关的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的项目，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增长自己的自信心，对不对？而且我们十年的经验，广播补贴现在为大家送上的这个价格，说实话，您可以去对比对比市场上所有的这个夏令营的产品，论性价比我们是真的啊，这不再怕的，数万名的孩子和家长们都在这个暑期来选择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会错的。而且暑假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可能真来不及了，现在拿起手机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得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抢一下最后的稀缺名额哦。那说到孩子的这个成长，当然除了我在外界的开阔眼界之外了，内在啊，内在的这一些个营养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3到18岁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暑假这俩月孩子的户外活动也多，新陈代谢也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补充钙和各种的营养了。为了健康成长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打好了基础嘛，所以说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挪威的品牌 NYO3 的啊赖氨酸营养乳粉，这款产品呢是添加了珍稀的蛋白，还有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还搭配了钙、镁、锌、维生素等等等等23种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一点是不杂乱的。

元的话，再下单，那么还能够给您5块钱的优惠券啊。如果说你之前用过它觉得不错，正好想要囤一囤，4盒的加强装也是只需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原价格是189呢啊。所以呢，这4盒够喝2个月了。那么大家可以自行来选择。目前为止啊，在咱们这儿选2盒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么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现在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啊，用这些科学营养为他相伴而行，一定会给他的这个成长之路啊铺一条营养均衡的啊这个康庄大道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们，记好回复团购两个字，回复团购两个字，为自己家的孩子成长加油打气，让他知道啊，这个我们的爱和我们的这个营养一定会跟随着他啊一路成长，一路向上。送给你这首歌，心会跟爱一起走。

微信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记好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发送游戏两字还可以进群，和我们的游戏23群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或者说是已经玩回来了啊，有已经玩回来的朋友。在网上倒是看到了不少游客发出来的一些视频，有一些看着让人觉得啊非常的享受啊，也有一些让人看着非常的忍俊不禁。那么最近呢，有在四川乐山有一个游客啊，拿着一个东西来防身，防谁呢？防峨眉山的猴子。一说峨眉山的猴子这几个字一出来，大家就知道哎呀多么的凶险了，对吧？但是他拿了东西去防身了之后，发现效果非常的显著。什么东西呢？就是一条假蛇。哎，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呢，哎，峨眉山的猴子真的是特别多啊，就是在这个栈道上、步道上，然后一直跟着行人，然后呢，他就拿这个假蛇就往这个猴子面前甩，然后猴子真的就是直接就跑了啊，效果非常显著。哎，警局工作人员就回应呢，猴子怕蛇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DNA 啊，看到蛇会有条件反射，但是这一招用久了会被识破的。长时间他发现人手里拿的是假蛇，他也会做出判断的。完了，感觉会要激怒他，怒气值又有点上升啊。网友就说了啊，学到了，下次去峨眉山的时候多带点假蛇，你还多带点，我天，你给他做脱敏反应呢，真是啊。所以出去玩啊，当然开开心心啊，平平安安是我们最想要收获到的，对吧？然后再看到一些景色啊，一些情绪价值啊，或者说是一些美食啊，那就太好了啊。希望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确实哎这个暑假啊，这个夏天有出去玩了一趟，回来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就像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提供到的品质家装节一样，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来聊一聊也好，或者说你是之前如果已经在这里通过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装好房子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现身说法，因为我们真的不怕大家来去询问，也不怕大家来去反馈，因为之前我们在群里面再给大家就是这个聊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到说，哎，不知道这个家装节怎么样，然后直接就有人跳出来，我装过，非常好。哎，真的啊，这不是托，真不是托，找不来那么快的托啊。所以零松像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相信让很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这里会感受到那一种安心感，那种安全感，对吧？尤其是老房翻修的，因为老房翻修比新房装修可能坑更多一点，比如说水电管线的老化呀，什么墙体这个基层的空鼓啊，你稍微有点不注意，施工一不规范，盲目的这拆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等着吧，什么返工的问题层出不穷，很多的业主翻新了之后依然发现问题不断啊，又费心了又费钱了。所以针对大家老房翻修的这些个痛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有专属的家装节来提供到定制化的相对更靠谱的保障，彻底解决大家翻新上面的难题，并且由口碑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专属的施工，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工，严格的去把控老房翻修的隐蔽工程的质量，坚守闭口合同一口价，好不好？杜绝了翻新途中的加价的这种行为，90天的标准工期如果超时了，每超时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真金白银，百万质保金的兜底，让质量这个还有售后维权双重的保障啊，彻底的去规避像老房翻新返工的问题呀、超支的问题呀、质量差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要想要安心的翻修老房子，或者说是想要让自己的新房啊这个装修的更加的妥帖，那么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就可以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视频的这个介绍，让您更加的心里有点，记得回复家装节哦。

首新翻的老歌，是不是让你感觉哎听到了不一样的感受？送给大家，心会跟爱一起走。那么在13:41，继续来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直接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去北极忘记你》。想忘记一个人需要去那么远吗？可能你会有答案的，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啊，你来到这儿，你可能不会忘记的是那一段历史——牧野之战。说到的就是五龙山，在8月31号前，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买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了。当然，刚才说到的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如果您不想错过的话，这个是需要额外的掏费用的。但是我们还是推荐给大家，既然来到这里了，就不要错过它。这是今年重磅升级的实景大秀啊，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的，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已经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我是珍妮，咱们周一中午12点见喽，拜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这个商固高速的沈丘段162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右边来变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啊。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陇海快速路大学路这个附近，目前呢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如果你的白龙马呀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呢，也出现了动力疲软、比较费油、抖动的情况啊，建议您可以给爱车来除除积碳了。除积碳呢，咱们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这个养护剂啊，也是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十多万车友咱们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便宜、经济、实惠又好用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180毫升，您买回去之后在加油之前先把它加注到燃油箱里再加油啊，一般情况下一瓶兑40升油就可以了，然后您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情就交给他啊。除完积碳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开起来跟当初刚买新车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又找回来了啊，就比较灵动的那感觉，动力比较澎湃啊。一瓶只要99块钱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一般适合这个3到5万公里的这个车啊，就是准新车啊，开了3到5万公里初次出现这个动力有点肉，然后呢这个比较费油的情况啊，您买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如果是老车型呢，比如开了七八万公里或者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啊，建议您可以选择以下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用户三兄弟。全能用户三兄弟呢是一套三瓶的啊，第一瓶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除碳养护剂，第二瓶呢就是空燃比的调整剂啊，因为你清理完发动机里边的积碳之后啊，它还会继续的形成啊，原因就是这个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之后留下了这些积碳。那咱们这个调整一下空燃比，让进气量、进油量呢达到一个充分燃烧的这样一个，就是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燃油充分燃烧，啊，这样就减少了积碳的形成，同时啊也省油了啊。这第二瓶啊，除碳养护剂之外的，就是这个燃油这个空燃比的调整剂。那第三瓶啊，您就使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了。一般车辆开了公里数长了之后，时间长了之后，有一些车友会发现自己的车排气筒啊散发出这个尾气的味道啊有点不太好闻啊，经常亲戚朋友坐自己车的时候感觉这个味道啊，车里边这个味道比较难闻啊，或者呢去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咱们第三瓶就是清理三元催化的啊，等于说这是一套三瓶，基本上把发动机啊、空燃比啊、咱们的排放系统啊都清洁一遍啊，调整一遍啊。这一套多少钱呢？一套只要199块钱啊，三瓶啊，也非常的划算啊。建议车主啊，就是七八万公里的车主可以选择这一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另外还有一个金装礼盒啊，那个是针对那个公里数比较长、积碳比较多的这个老车型啊，就一瓶除碳养护剂啊，除不干净啊，您想多买两瓶，多买几瓶，一瓶是99块钱，买三瓶啊就小300了。建议您可以选金装礼盒啊，那个一套三瓶只要239，一是更划算，另外啊它是专治老车的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啊开发的金装啊，金装这个除碳养护剂，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装修啊，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好多朋友提起装修都头大啊，因为这个战线拉的比较长，环节多，用的材料多，总是担心自己这个上当吃亏啊，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以次充好啊，隐蔽工程不好好给你装修啊，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

0: 顾虑的话，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假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假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啊，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了。首先呢，工期90天，咱们按时完工啊，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这一次我们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济源、焦作、新乡、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漯河、周口东部、南阳北部和东部，以及驻马店的西部，还有信阳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还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或这个大雨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28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县市区呢还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时候呢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装修有顾虑，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啊，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啊，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参与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添加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啊，我们这个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7: 紧急情况确认，
15: 放我出去！
17: 将你勇敢的启动，
15: 哎、
17: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8: 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两点。

8: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至目前的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不过陇海快速路呢，东西双向在桐柏路这边啊，桐柏路这边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各有一段拥堵，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只需要10块钱啊，就可以看大熊猫啊，这个无限次的畅玩疯狂过山车。暑期福利到了，五龙山啊，去送这个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啊，18周岁以下青少年呢，每天下午6点之后来入园的话，只需要在窗口购买10块钱每个人的这个责任险啊，就可以畅玩动物园与游乐园，啊，尽享夏日的清凉。当然了，这个不含牧野之战那个实景剧场啊。当然，既然去了，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今年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啊，真的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呢，首选五龙山。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五龙山”啊，“五龙山”三个字啊，来了解一下情况。买车险呢，啊，咱们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2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并且咱们有车友专属的服务顾问，给您提供1对1的帮助。爱车是油车、插混的、纯电的啊。经常在市区跑啊，上班用啊，还是跑长途比较多等等啊，这个保险挑选险种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去搭配，怎么去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爱车，适合自己的用车环境，都可以咨询咱们的这个专属的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2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河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的中午十二点，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洛阳东部和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西部、周口东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这个短时强降水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局地呢还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站点可能出现11级的雷暴大风，还有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关注。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呀，需要我们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开工装修啊，不必担心，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先领一份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来应对。正规团队啊，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啊，防这个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啊，严控每一道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啊，咱们这个为什么呀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呢？啊，因为现在孩子们啊，这个暑期在家的时候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看电视啊，这样其实童年不应该天天啊就干这些事儿啊，跟电子产品是绑定了越来越深啊。把孩子啊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炼自己啊！这么多的夏令营，为什么选择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啊，对安全、餐饮、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啊，都有严格的要求啊。官方媒体来主办。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呢重点品牌活动啊。第三呢，就是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夏令营啊，可以让孩子啊改善这个时间观念，改善挑食的这个问题，身体变得强。

强壮，更加有自立性，更加的独立。报名参加这个夏令营啊，年龄需要大概在5到15岁啊，低于五岁高于15岁就不可以报名了。孩子能自主洗漱就是可以了啊，不会洗衣服的也没有关系，咱们有这个生活老师啊。男女生都不限啊，平均的男女比例现在基本上是啊6.5:3.5啊。郑州陆军特色的这个夏令营、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有湖北空军特色的这个线路啊，都不相同啊。模拟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机这个射击、风洞跳伞，还有高空索降、桨板冲浪等等等等啊，项目非常的丰富。咱们这个专业打造10年经验啊，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7: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天气热，出汗多，总有一些小尴尬呀，躲不过身上衣物啊，包括这个车厢里边，难免有一些闷闷的、不清爽的味道啊。就让咱们来点这个温柔干净的花香啊，温和消解这个燥热，自带柔和的氛围感。今天的爆款商城推荐夏日香氛，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有这个暑期嗨购节，咱们夏日清爽的这样一个福利啊，赶紧来看一看吧。这款香水呢，复购率是非常高的，自用或者当礼物送家人朋友都是可以。有粉绿两种味道供您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这样一个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啊，如同这个清晨啊初绽的柔瓣啊，喷上少女感十足。那个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搭着一些雪松的干净利落啊，像夏日清晨的微风啊，清爽。

0: 又自信，上班你喷它啊，就是干练里边带有一些温柔啊。聚餐的时候用它呢是热闹当中的一个清新，重点呢是专柜的50毫升的正装价格啊。今天爆款商城嗨购节呢，咱们福利价到手直接给到299元的这样一个价格，需要的朋友啊，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给自己留上一瓶啊，7天无流退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夏天容易出汗有异味，精致的妆容啊需要一抹暗香加分，香奈儿的邂逅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啊。如果是商城会员下单的话，一单再减5块钱，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Mutation, rule of the outer ecosystem evolution.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北京时间下午3:00，来关注一下路况。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这会儿比较繁忙的是这个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在松山路啊，松山南路这边，自西向东方向有一些车多。另外呢，在接近这个东三环的时候，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就是东向西这个方向呢，在过了西三环之后啊，这个再往前走，再往西边走啊，也有一段拥堵啊。这是陇海快速路。紫荆山路呢，主要就是东大街这边啊，这个商城路。东大街啊，这边紫荆山路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往北边看，像这个花园路商圈、花园路东风路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啊，在过了黄河路之后呢，往合一立交这个方向呢去，稍稍有一些车多。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所以可以随时啊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这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节目组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你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来关注这个国内最新的汽车召回信息啊，先来看一下光束汽车召回部分这个迷你纯电动汽车啊。自9月1号起啊，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迷你 Cooper 这个纯电动的汽车，共计呢是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生产的部分国产的迷你纯电的这个汽车啊，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呢，说是由于制造的原因啊，可能导致这个内后视镜安装支架与风窗的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这个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的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会脱落，增加人员受伤的一个风险，存有安全隐患。也就是你的那个电动版的那个 mini， 就那款车啊其实就是宝马的那个 mini 车的那个电动版的啊，它里边那个前挡风玻璃上那个内后视镜可能粘的有点不太好吧，就有可能掉下来啊，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从9月1号开始召回这些车辆啊，那光束汽车将委托宝马相关的这个4S店吧，为这个召回范围内车辆来检查内后视镜的安装支架啊，如果这个支架松动了，就会更换风窗玻璃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记住，这个更换的不是那个支架，就是把那个后，就是内后视镜给你卸下来，然后再装一新的啊。它不是这样，它是把整个前挡风玻璃给你换了，前挡风玻璃上面就带这个后视镜啊。再来看一下杰尼赛斯的一个召回啊，召回的是部分进口的杰尼赛斯的 G90。自即日起呢，召回2022年9月11号到2026年3月17号生产的进口的杰尼斯的这样一个杰尼赛斯的这样一个 G90 汽车，共计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这些车啊，说是由于前排安全带的固定装置那个弹簧片设计强度不太好，在维修拆卸前边这个安全带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导致这个弹簧片发生变形啊，就会进一步导致前排安全带的固定装置与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那极端情况下呢，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啊，可能与这个座椅骨架脱离啊，那安全带肯定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约束咱们这个成员，增加受伤的一个风险，存有安全隐患。杰尼赛斯汽车呢，将委托相关的经销商去免费的检查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啊。咱们都知道安全带它有一头是安装在你的座椅骨架上的，对吧，它固定在那儿啊，它现在容易松脱啊，会检查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啊有没有这个紧固 啊，并加装限位限块进行加固。如果这个弹簧片呢是已经发生变形了，则会更换改进后的安全带的总成啊，并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还进行了一个召回啊，也是这个进口的杰尼赛斯 G90 的汽车啊，也召回147辆啊。这个召回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召回的是2022年9月19号到2025年1月21号期间生产的这个进口的杰尼赛斯的 G90。 这个召回呢是因为高压燃油轨连接管的那个螺母啊，随着时间这个推移逐渐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油泄漏，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发动机舱的一个起火，存有安全隐患和排放风险。杰尼赛斯汽车呀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维修高压燃油轨的连接管路啊，如果没有漏油的话按照规定的扭矩重新紧固这个螺母，就再拧一下那个螺丝啊，如果存在漏油了，就会更换新的高压燃油轨连接管路，并按照这个规定的扭矩再给它紧紧这个螺母啊，就是上紧这个螺丝，以消除安全隐患和排放风险。那么召回的这两起召回啊，就是两个不同原因的召回呢，都涉及到2022年9月19号之后的部分的这个 G90 的汽车，有可能你的汽车呢会有两个问题都需要召回啊，具体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杰尼赛斯在当地的这个售后站点。再来看看这个小鹏汽车的召回啊，小鹏汽车召回部分 X9 汽车，从8月28号开始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的汽车，共计呢是3347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呢，由于制造工艺的波动啊，会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那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下长期使用之后啊，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的漏气，进而会触发故障灯点亮以及文字的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有安全隐患。小鹏汽车啊将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更换这改进后的前空簧这个滑柱的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啊此前可能是已经更换过这个部件了啊，本次召回部分车辆不需要再次更换。那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在召回之前你更换过啊，就小鹏的 X9 这个车啊，你更换过这个改进后的前空簧滑柱的总成啊，如果更换过的话，这一次就不需要再更换了。但是呢，如果之前是收费的，那我建议啊，你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厂家啊，要求他给你报销这个费用啊。或者之前你更换过，但更换的不是改进后的这个零配件，那我建议你还是到4S店要求他给你继续更换改进后的这个滑柱总成啊。总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啊，如果在此之前你的小鹏 X9 汽车啊已经更换过这个部件，叫前空簧滑柱啊，已经更换过这个东西的，我建议你再查一查当时换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配件。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

0: 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是金水路，金水路民工路那边，也就是大石桥那边吧，自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是不太好走。主要的原因啊，应该是在这个民工路，就是在桥上啊，民工路就是有一匝道啊，自这个南向北啊，这边有一匝道，就是上金水路的啊，就是往东走的这个匝道出来之后啊，应该是跟这个主路上一个车是不是发生刮擦了啊？目前这个地方啊，通行比较压力比较大啊。建议大家这会儿可以选择金水路的一层来通行啊。目前金水路应该是这个桥上啊，自西向东的方向，在民工路的这个交汇处啊，这边呢不太好走，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想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你可以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真的是又方便，又效果又好啊，然后还省钱啊，一瓶除碳养护剂180毫升，小小的一瓶，买回去之后你自己加到燃油箱里，你再去加油啊就行了。一瓶兑上40升的油，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自动完成，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交广车友也是10万车主用出来的亲测的好口碑啊，后台也有很多好的一些评论，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价格便宜，一瓶只要99块钱，除积碳的事就搞定了啊。不管是油车、油混的、插混的，甚至这个增程式的，只要有发动机的啊，就是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建议你都除一下这个积碳啊。特别什么时候，你油车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开了几万公里之后，你发现你的车特别肉，啊，有点费油，你就该除积碳了啊。就是，比如说你一脚油门踩下去啊，在正常的平面这个道路上你去行驶的话，你发现这个速度提不上去，你发现它加速能力特别的不太好，加速能力啊，直接影响到你超车的一个动作啊。咱们经常说这个加速能力，有人说加速加什么速啊，我也不开赛车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超车的时候是需要它的加速能力的，否则的话你的车肉不拉几的迟迟超不过去，就会把你过多的置于危险当中啊。所以发动机如果动力变得比较肉了啊，建议大家及时清一下这个积碳啊。换机油机滤这个事儿，就正常的维修保养，正常的保养是除不了积碳的啊。除积碳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之前有朋友到汽修厂4S店去除积碳，打打吊瓶啊，或者拆下来这个相关部件，专用的清洁剂给它清洗洗啊，再装回去啊，这种效果当然也非常好，但是呢费时费力又费钱。咱们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啊。当然这就是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啊，比较适合啊。如果你公里数比较长了，7、8万公里啊，现在比较热门的两个套餐，一个是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一个套盒里边装了3瓶，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先清一下发动机，第二瓶是除碳氧，是调整控燃比的啊，让这个燃油更加充分燃烧，减少积碳形成，另外也起到节油的目的，因为你的燃油充分燃烧了，这是第二瓶调整控燃比。第三瓶就是提升，就是清理一个三元催化了，因为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这个尾气味道比较难闻，或者担心审车的时候过不了关怎么办啊，清一下三元催化。3瓶是一套啊，这一套多少钱呢？有人说这肯定就贵了吧，这也不贵啊，这一套整个把咱们的排放油路发动机清洗一遍只要199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只想出积碳啊，老车型跑了十来万公里了，积碳后你选那个金装礼盒，那个你不用连续买三瓶那个除碳养护剂了，那一套本来里边就是三瓶，而且是金装的除碳养护剂，只要239更划算啊。根据你自己的车吧，如果三到五万公里的，你就花99块钱买一瓶除碳养护剂就行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焦作、新乡、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漯河、周口东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东部、信阳东部和南部部分县市区啊，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时候呢，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这个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28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像南部、中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北中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还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8号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29号啊，这个省会郑州依然是阴天，有大到暴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呢，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国内的最新汽车召回信息啊，来看一下这个进口的朱丽叶和斯坦维汽车的一个召回。即日起啊，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朱丽叶、斯坦维汽车，共计呢是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啊，由于设计的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输出燃油，会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这个行驶过程当中的发动机熄火，存有安全隐患。斯蒂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更换改进后的燃油泵，还有那个燃油泵的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想买车险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咱们交广专属的车友顾问呢，会给您提供联系。啊，如果您在爱车在续保的过程当中，这个险种怎么选择、怎么搭配，都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吧。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金水二层啊，就是大石桥那边西向东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然后再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刚才陇海快速路呢断断续续有几段比较拥堵的路段，现在也是恢复正常通行了。不过在西三环这边啊，现在是由北向南方向，就是过了陇海路之后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同样南向北方向啊，在这个地方车流量也稍稍有一些大。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中原路那个隧道里边，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当然了，今天周末啊，这个商圈啊，像二七商圈啊，包括这个花园路商圈、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啊，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三路场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初九，初九说呀，这会儿郑州南三环京广快速路往中州大道方向那个高架桥上啊，有两辆大型的货车啊，这个大货车啊是不允许上这个城市高架的啊。但是确实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大货车，我觉得可能不是司机不知道不能上啊，但是他可能就觉得走这个走这个高架可能比较快吧，啊，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啊，或者撞了那个限高架啊，真的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咱们依规依法的啊，依法依规的这个上路行车啊，尤其大货车司机都是这个专业司机啊，应该具备更高的一个交通这个出行的水平才对嘛。再来看看文啊，微信好友文先生报来路况，西三环北往南过了陇海路，中间车道啊有两车追了尾，后方已经开始缓慢行驶了，就是开始行驶比较缓慢了。然后呢，南向北方向啊，没有到陇海路的时候，两车追尾，在最左边的车道哦，这就是说到这个西三环这边嘛，西三环这边就是接近那个陇海互通立交的时候啊，我看到南北双向啊是各有一段拥堵。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北向南过了陇海互通立交啊，这个路中间两车追尾，那南向北的方向啊还没到这个陇海路交互通立交呢啊，也是两车追了尾啊，在最左边的车道啊，也就是这儿呢啊，南北双向各有一起这个追尾事故啊，所以西三环这边在接近陇海快速路的时候啊，南北双向都不太好走啊。也谢谢微信好友文啊报的路况。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关注海洋热线啊，那个洋是海洋的洋啊，海洋热线。然后呢，你关注之后私信我呀，啊，都是可以啊，非常方便能找到我，或者也能加入到咱们的抖音粉丝群。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国内的汽车召回信息啊，刚才我们分别关注了像小鹏 X9 汽车的召回，还有杰尼赛斯啊，杰尼赛斯G90 的召回，以及光束汽车，光束汽车就是那个 mini 的纯电版本啊，啊 mini 就是那宝马 mini 纯电的那个车啊，另外还有那个进口的朱丽叶斯坦维汽车的一个召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摩托车的召回啊，先来看看本田摩托，本田摩托呢召回部分进口的 CB1000R 型的摩托车啊。自即日起啊，召回2025年4月16号到2025年7月4号期间生产部分进口的2025款的 CB1000R 的摩托车，共计3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啊，由于活塞及活塞环设计不太合理，当这个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工况，频繁以发动机制动方式减速时。啊，发动机制动方式啊，一般就是那个发动机的它的一个阻尼啊，就是那个制阻的那个效果，来减速的时候，说白了这种情况就是急加速，然后呢，这个就是油门啊不停的一个拧啊，这种情况，机油会被吸入到燃烧室，导致机油消耗量加剧，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发动机破损，后轮被锁而摔车。哎，你看这个故障，它还会导致这个后车轮被锁而摔车，或者车辆起火，存有安全隐患啊。本田摩托呢将委托相关的经销商吧，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更换改进后的发动机的活塞和活塞环，以消除安全隐患。活塞和活塞环都换了，其实还不如换个发动机总成呢。因为我不知道它这是几缸的发动机啊。但是发动机活塞和活塞环啊都换了啊。再来看看宝马汽车的召回，你看人家宝马汽车都不需要召回，宝马摩托啊都不需要召回发动机，它召回的是进口的这个，它这个摩托车这型号不太会念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会念这个，它是一款纯电的啊，这个宝马纯电的一个踏板摩托车啊，就是电动摩托车，它不是烧油的。自即日起啊，召回2015年7月9号到2015年9月14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这个纯电的摩托车，这应该是，宝马首款那个纯电的一个踏板摩托车啊，就召回这个车啊，共计24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摩托车啊，由于这个线束接头呢密封不严，飞溅的水分可能会沿着线束渗透到直流交换器的12伏连接器啊。造成触点腐蚀，极端情况下会导致电阻增大，连接器发热，可能烧蚀啊这个相邻的相关部件，存有安全隐患。宝马呢将委托授权经销商啊，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免费更换含有防水密封设计的线束套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说到装修啊，当然也因为它的周期比较长，环节比较多，用到的材料更多，所以很多业主一提起这个装修啊头都大了啊，一方面比较麻烦，这事儿确实比较麻烦，另一方面啊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即便是自己请了这个装修公司啊，也担心踩坑啊，比如像一些常见的问题啊，偷工减料啊，材料一次充好，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 所以呢有一些顾虑，这是很正常的啊，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

0: 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也帮大家省钱。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报名参加家装节啊，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的话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啊，还专门成立了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那我们的记者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6: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5: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6: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这个子长得高不高啊，应该有三个因素啊，起决定性的这个作用啊。比如第一，肯定就是这个遗传，对吧？第二呢，后天的锻炼。第三呢，就是相关的营养的补充啊，这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3到18岁的孩子，未成年人啊，他是这个身体长高的黄金窗口期啊，尤其暑假这俩月啊，夏天的时候是长得最快的时候啊，你户外运动多，新陈代谢快啊，也需要及时补充啊钙和相关的一些营养啊，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那爆款商城啊，今天给您带来挪威品牌 NYO3 的赖氨基酸的这样一个营养乳粉啊，这款产品呢，核心是添加了珍稀的蛋白、水解蛋黄粉以及这个赖氨酸，同时啊还搭配了钙、镁、锌、VC 等足23种的营养成分，这科学配比啊不杂乱。最重要的是啊，它没有添加那些激素、色素、防腐剂、蔗糖以及人工的一些香精啊，很健康、很安全。那口感呢是浓浓的奶香，顺滑好喝，孩子呢也不会抗拒啊，愿意喝啊。每天早晚餐后啊，冲上一杯，它是一条装的啊，一条一袋啊，这个温水一冲就能喝了，很方便啊。助力孩子日常的营养补给。这个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啊，旗舰店一盒15条，它是一盒里边有15条啊，要189块钱。现在咱们车友专属的一个福利价，一盒体验装只要159块钱，两盒提升装只要299块钱，这个是最受欢迎的啊，就是两盒这个啊，只要299，还有那个4盒加强装的啊，那个呢只要588块钱啊，4大盒子啊，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够您喝2个月啊，够孩子喝2个月。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再减5块钱。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孩子正是生长关键时期啊，关键阶段啊，尤其暑期的时候长得也是最快的时候啊，需要这个营养能跟得上啊，科学的营养 香淡同

0: 行，为孩子成长啊补充这个均衡的营养。想要下单的朋友发团购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锁定专属福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再来看一下陇海高架，刚刚表扬过这个陇海高架，说这个东西双向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这会儿呢车流压力又大了啊，尤其呢是以这个中州大道为原点，东向西，西向东各有一段拥堵啊，尤其像咱们先来看看西向东的方向，这个队尾呢已经甩过了未来路。啊，甩过了未来路，接近城东路了。整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东向西呢，主要还是在黄河南路这边啊，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花园路商圈，花园路东风路这边啊，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两个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各位保持好这个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另外还有朋友问我们的热线多少啊？您可以就在留言这个地方呢，直接发送这个投诉两个字啊，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当然您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啊，发短信加微信，其实最方便的办法能找到我呢。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就这个投诉两个字，或者呢在这个抖音上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啊都可以来找到我。另外目前这个西三环这边啊，西三环这个地方呢，现在陇海快速路这边啊，基本上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还不太好走，可能那个事故呢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啊，但是在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目前来看啊，这个车流量基本上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今天呢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接着聊。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呢，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基本上这个通行情况还是这个集中在陇海高架的情况比较多。你像这个陇海高架未来路西向东呢，后方队尾呢，陆陆续续已经排队到紫金山路周边了。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后方队尾在黄河南路周边；陇海高架东风南路的这个东向西呢，后方队尾在东三环附近；中州大道正边立交的北向南呢，后方队尾已经排队到了这个金水立交了。然后这个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走走停停，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看这几天，要么是高温，要么是暴晒，那。高温呢就容易造成这种车辆自燃，如果是这个暴晒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涉水啊，包括这个有这种暴雨的影响啊，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进水啊，有涉水险，有自燃险，这都是原来的情况了。现在一个车损险可以搞定所有，您不用再单独去买涉水险呐、自燃险呐，您只需要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拥有这个全面的保障啊！而且呢，我们的真人坐骑呢会一对一跟您沟通，看您的车平时是跑高速多还是跑市区多，是停这个路边多还是停这个地下室多，会根据您的用车情况呢合理配置您的这个车险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这个车险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说到这个车辆暴晒也好啊，这个有涉水也好啊，咱这个车况啊也得提前给它规划好喽。您无论是这个暴晒，如果是怕这个车辆自燃，暴晒避免不了，但是车辆自燃呢可以通过这个油路的疏通来改善。说到怎么疏通油路呢，非常简单，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一个老油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你像那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

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评价过之后啊，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评价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说到这个万能通啊，您既然是这个连着加几瓶，我建议您可以直接购买那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啊，这个会更划算一些。一套呢239，直接到手是三瓶，刚好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各种问题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热干面啊。说到这个热干面呢，很多好朋友啊第一印象就是武汉过早的一个灵魂标配，但是很少有朋友知道呢，如今河南的热干面数量已经远超武汉了。虽然是地道的这个荆楚小吃，它跨越了汉江，翻越了豫鄂交界的群山，扎根中原大地已经有30多年了，被河南各地的这个烟火市井呢慢慢改造，演化出了一城一味的独特风味。从这个豫南信阳的温润鲜香，到省会郑州的浓郁醇厚，再到漯河的大众适配，以及邓州的复古本味，河南的热干面啊早就已经不再是这个照搬的外来小吃，而是刻进了河南人清晨记忆的本土烟火。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就一起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哪家热干面是您的私藏馆子，或者吃过哪家热干面觉得不错，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其实热干面进入河南这个溯源呢，咱可以去找到一些根源啊，包括这个按图索骥去找一找啊，它是藏在南北商贸往来这个岁月里边。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汉江流域这个商贸的流通呢逐渐频繁，热干面呢就从武汉开始北上，经过湖北襄阳、老河口，传入了豫鄂交界的邓州。邓州当时它还不叫热干面啊，它是做的是窝子面。然后最初呢只是街头零星的这个小摊儿，简单去吃个小吃啊什么的快餐嘛。当时的热干面做法也比较简单一些，也没有什么骨汤啊，配菜呢更是谈不上，口感呢是偏干涩啊，很多时候呢就是务工百姓的一个饱腹的简餐。随着人口流动和这个饮食的交融呢，这道面是逐渐的开始往北边扩散。先是在这个信阳，也是豫南地区嘛，然后现在信阳扎下根，再逐步的传入了郑州、漯河等等中原城市。2008年之后啊，热干面在郑州算是彻底的站稳了脚跟。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老

0: 我家吃到热干面呢是2002年，当时呢我还在上中学，然后第一次吃到热干面，因为我们老家呢都是吃那个麻酱烩面，所以吃到热干面呢觉得耳目一新，但是呢又觉得很亲切。因为什么呢，我们的那个老家平时吃热干面就是吃烩面的时候也放芝麻酱，但是这个热干面呢就是不带汤的这个烩面，或者说圆面版的这个卫士烩面，所以吃着呢倒没有这个不适，然后很快就接受了。到2014年起呢，就开始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依托河南人偏爱面食，特别是筋道面食这个饮食的底色啊，结合本地口味不断的改良，最终形成了区别于武汉的原版、各有特色这个河南派系的热干面，成为了河南街头最普遍的这个早餐面食，包括这个中午、晚上也会吃的这个面食之一。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热干面啊，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其实说到这个武汉热干面啊，就突然想起来武汉我们还有一个空军的夏令营基地啊。暑假来了，各位与其让孩子们天天在家抱着手机遥控器和这个电脑 iPad 什么的，不如给他报一个暑期夏令营。现在孩子啊，不是奔波在家和学校，就是奔波在家和补习班。这个暑假呢，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让他远离手机，跟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是官媒主办；第二呢，我们是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第三就是我们连续10年口碑的这个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后不能成团，最终浪费孩子们时间的这个情况啊。总之，选我们就是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我们家孩子呢是已经参加了2届夏令营了，郑州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还有这个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都不错啊。空军呢还没去尝试，今年呢准备也给他报一个空军的。反正我们家孩子呢就是参加完这个夏令营之后啊，那不是这个参加夏令营发的有那个作战服嘛，还有这个作战的这种靴子、战术靴什么的。然后每当他这个家里边有重大这种活动啊，无论是他自己过生日啊，或者家里其他人过生日，他都会要求去穿上这个作战服，然后去参加这个重要场合。好像他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而且呢有深深的这种执念，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这种战友情，还经常要和之前的这个老战友去联系联系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像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呀、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索降、桨板冲浪，还有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放心啊，它不是军训，而是夏令营，有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但是寓教于乐才是我们这个特色啊！大家可以直接发特种兵，现在有这个广播补贴的名额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特种兵过来。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热干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接下来听一首老歌，也是穿越了时间啊，跟这个热干面传入我们河南的时间差不多啊，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

0: 4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这个全省有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这样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有记者替您撑腰。
5: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的这个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一下。还有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哪些热干面不错。然后这个胡言乱语的熊猫他就说了，阿木建议你尝尝围路的甜荷花，那家热干面非常不错。然后这个小果推荐的是汝河路新华南街向南有家热干面啊，很多人，饭点爆满，叫啥名啊，你也可以推荐推荐。然后这个随遇见闻说，推荐一下这个熊尔河路上有个郭记老汉口热干面，但是他们家有一个槽点，就是郭记热干面用的是杨掌柜的那个纸碗，而且他们家真的是不讲究啊，也没有太强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品牌意识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啊，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也去打卡了一下他们家，究竟他们家都有哪些特色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走着。嘿，要不咱走吧，
6: 就不会再点了。
4: 兄弟们，有朋友推荐说啊，在东区有家热干面挺正宗，究竟咋样，咱去尝尝。
6: 啊，生意是真好，以后千万不能中午偷来。上面这小料全是那个自助的，葱肯定要吧，然后再来点这个酸豆角，酸豆角多放点，这榨菜适量吧，这个偏咸。
7: 哎呀，拌一拌，
6: 酱面 想吃咱河南捞面条，
7: 你看着热气腾腾。
6: 面这个软硬度刚好，酱会比较浓一些，吃着呢，大料味会比较重一些。刚吃了第一口之后就停不下来了。好吃，你看这裹的真不赖，真不赖。尝尝这个面糊啊，凉了，算了，不吃了。
8: 打爆
6: 牛杂的汤面，其实点了就是一个单纯的汤面，然后加了15块钱牛杂。面条应该就是那个鸡翅面条。哇，这面条也吸满了这个红油，真是辣得过瘾。我吃的冒汗了。就他这个红油汤面，要是不能吃辣的，谨慎选择。像我这种啊，以后就不会再点了。来一大口这牛杂，我要单纯吃肉啊，都没有吃这个杂香，它口感层次更丰富，这更过瘾。满满一碗，全部吃完，
4: 哎，心满意足。其实他们家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生意太好了。你看到这个中午饭点，一呢是这个豆皮儿，三鲜豆皮儿没了，其实挺想尝尝的。第二呢就是面窝干脆就是凉的，吃了那个味道。不过整体啊，热干面味道还是不错的，包括这个牛杂卤的也够味儿。你在郑州还发现哪些好吃的？欢迎推荐给我。好嘞，感谢各位啊！当然，这个很多好朋友啊，正在这个听的时候啊，就已经发来这个互动了。我们看到这位叫嫣然，他说他们家确实超级无敌好吃啊，是熊二河路那家吗？没错啊，就是那家。然后这个王某某说啊，去他们家吃一定要加红油。可能您更喜欢吃辣的啊，我是尝了一口那个红油的那个牛杂，瞬间就被呛到了。个人那个没有这个弯弯他们能吃辣，所以没有选择这个。辣的啊，以后准备再挑战一下。然后这个春阳说，哎呀，阿木你这工作太辛苦了啊，听着听着你是不是得吃两份主食啊，差点吃了三份，因为这个面窝幸好是面窝凉了，要不然我除了一个牛杂除了一个热干面一个牛杂面之外，还得再吃一份面窝。然后这个露露啊，他说阿木你吃面条是不是直接都是面条到嘴到嘴里之后直接下肚啊，不嚼吗？嚼面条那有罪啊。当然各位如果想知道哪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或者樱桃大碗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还有发现了很多其他特色美食啊，都在里边啊有所展现，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了。大家说到这个国际老汉口啊，那真的是正儿八经的武汉老板来开的呀，所以呢我觉得到他们家呢真的是有一种热干面落叶归根的感觉啊。有请王力宏带来这首落叶归根。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主要来说说热干面啊，我们来看看驰骋天下来发言了。他说这个热干面啊，我不太喜欢放榨菜，多放点这个葱花，多来点这个酸豆角，多来点麻酱。另外，要不要来头蒜？蒜那是必须的呀，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吃面不吃蒜，这个营养也少一半啊。所以一定要配蒜。只不过这个蒜呢，吃完之后还得嚼几颗生花生，要不然呢下午再去见人的话，哇，那个味儿啊您就甭提了，我估计这个方圆三米开外都没有人啊。然后还有这个D1313啊，他说阿木，我发现的美食真不敢给你说，怕再去就得排队了。这是对我们这个传播能力的这个信任，感谢您的鼓励。然后那个开拓者说了，刚才你推荐那个锅鸡老汉口啊，真心不咋地，我觉得就是重口。反正这个食物定位啊，是口者真。我其实也觉得他们家不是那种百分百的推荐啊，只是说你要刚好在附近，瘸子里边挑将军，他们家算还不错的啊。解决一个快餐还是可以的，性价比什么的也还对得起他这个名声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当然，这个说到这个热干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呢也都有热干面，你比如说你去到景区里边，米皮、凉皮、擀面皮、热干面，这都是必须的呀。暑期福利到了，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 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这个青少年呢，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呢，更是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出去玩的时候啊，难免要见到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一些陌生人，这个时候自己的这个形象啊、状态啊，甚至味道都要格外注意。你像夏天天气热，难免会有一些小尴尬躲不过去，你就比如说这个身上的衣物还有这个车厢里边，难免会闷闷的不清爽，怎么办呢？来点温柔干净的花香，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的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这个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有暑期嗨购节夏日清爽福利，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款香水呢可以说是复购率极高啊，香奈儿他们家的就是淡香水系列，那简直是闭眼入啊都不踩坑，而且都是有这种满满的高级感，留香也比较持久，前调中

把大牌过来。夏天呢容易出汗有异味，精致的妆容配上这个一抹暗香，绝对可以加分。香奈儿邂逅系列呢，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商城会员下单，单单再减5块钱，赶紧发送大牌，发送大牌就可以抢单了。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在发香奈儿，也有好朋友在发香水，发这些都不好使啊。想买到这个299一瓶的这个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呢，您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来，有请后弦带这首《娃娃脸》。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至目前呢，山东高速郑州段200公里南半府西向东往郑州方向这个匝道内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山东高速超化四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然后这个郑云高速武志段26公里西半府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

0: 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其他高速呢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经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微博组里说了，木哥推荐一个在许昌360美食广场一家热干面，叫九会热干面，这个我还真没去吃过啊。各位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推荐一下。当然到了许昌，难道不应该去尝尝那个甜荷花吗？也哎，甜荷花还是长桂花来着，忘了，反正是在那个许昌非常有名的许昌特色热干面，建议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各地有各地的这个不同的这种风俗习惯，然后每个人甚至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审美需求。那对于装修这件事来说，怎么能最好的结合您的需求，然后最大限度的满足日常家庭所必须的一些功能性和实用性呢？那就需要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装修难题。你就像那个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季样板间征集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热干面啊，也可以继续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啊，发美食就可以进团了。有请周杰伦带这首《霍元甲》。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早上好，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还有好朋友在群啊，弯弯去哪儿了？弯弯休产假去了啊。这个估计过段时间就能回来啊，抱个白胖小子回来啊，到时候一块儿和大家见面啊。当然大家如果想念弯弯的话，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樱桃大碗子，就可以看看弯弯近期啊去哪些地方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当然今天这个大家如果想加入美食群聊呢，也非常简单，把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里边不仅有阿摩弯的这个抖音账号的二维码，还有这个弯弯的个人微信二维码，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发美食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说再见，稍后是瘦瘦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喽。
6: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正常啊，个别路段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一马路附近啊，这个地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北向南一直到陇海路啊，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中州大道北向南，在商鼎路段啊，这个地方的车流量稍稍有些大。在商圈附近，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以及北向南，另外呢，在东西泰康路的西向东，现在呢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请各位的耐心通过。高速方面，上登高速的郑州段200公里处西向东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那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这会儿呢受到事故的影响，上登高速的超化寺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此刻通行顺畅。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啊，直接发送过来，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实时整理到的文字版本的高速信息了。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等着这个七八月份夏天啊，把家里面这个大事好好的来做一做功课。那您现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呢是一并会弹出来的，而且呢您添加一下它，咱先领取一份啊这个避坑的指南，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剩下的事儿啊我们也好轻轻松松的应对啊。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啊正好是因为高温，等到我们装修完之后呢，这个甲醛呀异味啊也会散得比较快，咱们入住呢也会更加的健康和安心。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这边呢也是正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所以说你现在记好关键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大家下午好。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当然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啊能够把您所掌握到的这个路况提示啊，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因为毕竟这个周末啊，这会儿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呢带着家人啊孩子啊可能去周边来逛吃逛吃，或者是来好好的来游玩啊，所以说可能稍后啊一会儿咱们也会迎来周日的晚高峰，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发一发您所掌握到的这个路况提醒了哈。那此刻呢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哈，稍早之前呢在商登高速郑州段20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啊往郑州方向的那个匝道内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看到大 AA 这朋友还说了说，瘦瘦，我想再看一下你们那个什么散装英文啊，问回复什么关键词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咱们这边呢也是做好了自动回复了。可能前两天大家可能是刷到那个视频号啊，或者是我的个人抖音号了啊。啊，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咱们直接啊对应好了关键词回复也已经关联上了。当然也建议大家啊可以用您发财的小手，别忘了给我和张弛我们两个人的视频啊多助助力啊，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啊也有更好的这个动力来进行创作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行，今天这个天气啊，说实话早上一大早，哎，我发现有些地方不是还是下着小雨吗？结果没一会儿，等到中午的时候，好家伙，这太阳啊又开始出来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外出，尤其是带娃的朋友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受。我今天一大早是出来遛娃了，朋友们啊，正好这两天天气还不错，不像前两天那么闷热嘛啊，趁着早上，哎，这个空气也比较好，带着孩子，你们是不知道啊，尤其是如果各位家长到30+或者是30+的这个年纪。小宝宝正好又是在2-3岁左右的话，他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跟，那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朋友们，我可以直接学一下啊，慢点慢点，体力完全不行了，朋友们，真不行了，赶不上啊。如果孩子再大一点的话啊，可能尤其是咱孩子这个精力啊无处释放，那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们这边让孩子啊能够充分释放自己的天性。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们这边也是第10个年头了啊。所以说您放心，我们这边项目非常的丰富，而且主打就是安全又靠谱，让孩子啊在这个活动当中，哎，能够啊这个精气神非常的饱满，同时呢有效的改善一下他对时间的观念，再加上啊孩子啊他人多的地方他能够培养他的这个集体意识。你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如果咱家孩子正好是5到15岁左右，现在这都也都将近到了7月底了啊，咱也可以好好的规划规划了啊。你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这几天啊，因为陆陆续续也有闭营哈、啊、所以说也是采访了一下咱们孩子整体下来这个感受怎么样啊，哎，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得到收获。因为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担心，是一听特种兵啊害怕自己家的孩子会不会吃不消，或者说之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这种夏令营的活动，担心哎孩子到那儿会不会不习惯啊什么的。您放心，咱们这边的这个教官啊经验十足，然后再加上了我们主持人呢也是会陪着孩子同吃同住啊。你看像陆军的话就在咱们郑州，特色的路线什么这个真人 CS 呀，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让大家啊就是孩子在这个活动当中哎感受到这个乐趣。您发送关键词特种兵，根据咱自己的家孩子啊喜欢的这个路线来进行报名。哎，因为这暑期也已经过半了啊，所以说再不报名的话

等下一年马上开学了朋友们。行，您回复关键词特种兵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OK， 接下来的这首歌啊，真的形容今天的天气啊再合适不过了，杨坤带来的答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

0: 会达到六级左右，最高温度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1到23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到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那明天啊，全省咱们大部分地区呢是阴天到多云，还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需要大家带好雨具。
1: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那此刻呢再次跟各位来说一说啊，稍早之前呢，在商登高速郑州段200公里南半幅西向的方向，郑州方向的匝道内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了啊。那交通管制的情况呢，主要是在商登高速超化寺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大家留意一下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这会儿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啊，老朋友驰骋天下啊发来了一段这个小小的短视频哈，他这个短视频当中哈，主要对准的镜头呢就是画面其实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香片啊。他还说了说，瘦瘦啊下午好，我的这个香片不香了，但是你猜怎么地啊，我第一反应其实是在问老哥，我说你是不是又喷了点香油啊，或者不是香油，是精油，朋友们啊，香油的话越闻越饿了哈、啊。我想的是你再喷点精油啥的，可以让它这个香味更加浓郁一点呢。他说嗯，就喷点水就行了，咳呲咳呲半天。他说很神奇，满血复活了，你知道吗？我还问他，我说到底还香不香，他还问我这是什么原理，是不是就是类似于水呀、挥发的时候带走的热一样也会带走香吗？这水分没了，那香是不是就带不出来了等等。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老哥，我觉得他可能是发挥最后的这个作用了，能香一会儿是一会儿，是不是啊？还说了说这个香气啊，香气扑鼻啊，说明啥？老哥，你这个香味儿随着香味儿的驱散啊，你的万能通估计也该补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花大钱办小事儿的那种经历啊？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呢都提到了想让我们这个万能通的香片，于是直接下载了我们的万能通，后来发现不仅香片香，我们的万能通啊它是更香。所以说老哥啊，你也想想是不是时间长了，如果时间长的话，咱这万能通也可以第二年的保养啊，或者说除积碳的问题也可以续上了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各位车友呢一听香片啥香片，那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也能看得到啊，也能看得到。但是呢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这个产品是真的很香。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很多车友呢也是跟着我们从万能通的单瓶装到我们的全能优护的三兄弟，哎，再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升级成了金装礼盒，跟着我们，哎，不仅自己的爱车发动机的内部啊好好的产品升级了，然后这个动力也增高了，同时之前像那种抖动大的问题，油耗偏高，开车体验感不好的这个问题通通给它解决一下。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爱车公里数来进行选择的。那之前有些朋友说，那单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适合于什么样的车型哈？这个呢是适合于新车的日常保养，3万公里以下，那么单瓶装您就可以用一下它了。加油之前，哎，带上它，咱先加到油箱里面，再加油，正好能够通过这个加入油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混合一下啊。那像如果咱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下来更加的适合，一套三瓶只需要199。这三瓶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是分了三步养护，全部给它到位了。第一瓶除一下。

积碳，到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油门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啊，这样下来的话，咱动力加强，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那是没问题的。第三瓶呢是洗三元，把前面的这些除积碳的问题啊，然后再加上提升动力啊，咱们算是一个相当于是收割，哎，到时候故障灯灭了，以年检一把给他过，咱们这一年下来的话，不用再为爱车的这个积碳问题所困扰啊。之前呢，还有车友给我们反馈说，本来这个油耗啊就不是特别的高了，这六七个油，结果啊直接用完，哎，4到5个油左右，所以说那个数字啊是肉眼是可以看得到啊。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根据自己的里程啊来进行选择。那8万公里的话，或者说8万公里以上，那么咱们闭眼入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这一套一模一样，但是主打就是动力增强再增强，根据咱自己的选择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 OK 了。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Hello， 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时政天下继续反馈了啊，关于自己香片的这个使用。他说，要不是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你们这个香片喷点水这么香。主要是那天毛巾擦车完以后呢，滴上水了。后来发现每天用那个喷壶啊，喷它一两次水，哎，还挺香。我现在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行，老哥，你继续反馈一下，回头。真没有想到还有这作用啊，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那当然了，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是冲着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趁着我们这个产品比较香，哎，效果使用感不错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上面来反馈反馈嘛，是不是？给我们的产品也好好的来说道说道。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蓝东坡这位朋友啊，说了说，瘦哥啊，这个周末快乐啊。你连这个小公主殿下的步伐都追不上了吗？啊，哎，关于我刚刚跟大家形容啊，就是当你的孩子在2到3岁左右，您的这个年纪正好是30加出头，就会出现，遛娃的情况是会是那种情况啊，就是，你就追着他跑是吧？我就仿佛我感觉我背了一个氧气罐瓶一样在后面，是真的，朋友们，是真的，东坡兄。不信的话，哪天你跟着我一块儿。今天呢，也是趁着早上那阵子不是下雨吗？下的也不是特别的大，哎，想着带着孩子正好释放一下天性，走，一块儿去踩水吧。当然我也想去啊。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比较高精力人群的妈妈，但是没有想到踩完水的过程当中，这天儿又放晴了，哎，于是呢，我又带着孩子去玩滑滑梯。他呢就是跑上跑下，是真的精力无限大啊。我在那个陪他玩的过程当中，我脑海当中想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周围的，哎，这一群30多岁要娃的姐妹啊，包括咱刚刚那个报路况的外场主持人丁氏，他呢可是40加了呀，孩子也跟我差不多。你想想他遛娃的时候那得喘成啥样，我都不敢想啊，朋友们。并且呢那一刻啊，我都在想，哎呀，要是我爸妈看到这个场景的话，肯定会说，哎呀，当初让你们早点结婚生孩子就跟害你们似的，你看看你们喘的啊。真是陪不动，毫不夸张啊。就是今天下午从来不午休的我今天中午睡了1个小时，朋友们。而且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们90后啊确实是个谜，我就感觉是各过各的，有的到现在也没结婚，有的呢是孩子都好像上小学了吧，是吧？还有的就像我这种情况，孩子也就2岁左右，就各过各的啊。你们都多大要的孩子呀？哎呀，说到这儿了，小土豆妈妈还说了，说我也是90后，瘦瘦，有没有过来人告诉我一下？因为我这个孩子是刚出生，我就一直在盼着，是不是孩子走了以后就会轻松了，也让我。就是会走路的话啊，也就轻松了，也让我有个盼头哈、啊。我现在每天一睁眼就是喂奶、洗奶瓶，然后给他各种擦拭，还有就是带他去外面户外放风1到2个小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个头，一点没有自己的时间，有点崩溃啊。姐妹，我跟你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时候 我过来人啊，朋友们，这个时候是最听话的时候，真的。再大再大，一点都由不得你喽。哎呀，我瘦瘦也是出息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以这样一个长辈的这种语气跟各位来讲话，是吧？各位听友们啊，尤其是过来的朋友，是不是各个阶段都有各个阶段的这个问题？但是，充满挑战，也充满了乐趣啊！行，各位车友呢，您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做分享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9: 要说说铁魂的南三环西向东，在大学路附近这个地方呢，由于施工的原因，后方呢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啊，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另外呢，龙海高架东向西从黄河南路的上桥口就开始排队，队尾呢一直到了东风南路，那这是由于黄河南路上桥口附近啊这个地方的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说呢后方车呢请耐心的等待。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黄河路段啊，另外呢在龙海路段啊各有一段的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了。另外呢在高速方面，商登高速的郑州段200公里处西向东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的单方事故，现在呢还是在进行着吊车作业，处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的状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商登高速的超化四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收收，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另外呢，暑期福利也是到了，五龙山送清凉的大礼包来了。像在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6点，哎，也就是说18点晚上6点以后呢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那当然了，不包括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演出啊，尽享夏夜的这个清凉。那今年夏天呢也是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实景大秀，这个呢特效拉满，互动感也是十足，也是会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您现在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可以发送关键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情况了。这暑期出游咱们带孩子啊也可以首选五龙山。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快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那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农业快速路哈，这会儿呢是西向东方向，主要集中在了文化路这路段，车多排队，车辆比较大啊，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啊，车辆也开始大了起来。那各位车友呢，也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通行情况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

瘦手你也帮忙转达一下，到时候天天待到外面就行了啊。对，就是长大一点点的话，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会更加的好奇新奇一点啊。这个苗小样还说了，说我儿子快12岁了，算了，跟咱这位听友也说一句实话啊，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行，我再看看啊，看看还有大家这个留言啊。小金鱼还说，不不不不不不，等小朋友会走的时候你会更加崩溃的。说到会走了，哦对，会走的时候你也得一直留意着，尤其是他快会走还不太熟练的那个阶段，哇，老费老腰了。朋友们，此刻我现在不像是一个娱乐主播，我像是一个母婴主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马路育婴记啊。接下来这个时候，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适配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这个不是玩笑啊，朋友们，不是玩笑。因为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儿童营养乳粉，哇，我是不是应该跟大家好好的来推荐一波？如果咱家的孩子啊，正好是3到18岁左右，哎，这个可以说是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看看哈。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说到的儿童营养乳粉，这个牌子的话，它是挪威品牌，然后赖氨酸的营养乳粉。因为暑假这两个月呢，其实咱们孩子户外的活动会比较多，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偏快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及时的补充钙呀，还有营养，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打好一个基础。这款产品呢，它那个核心成分呢是添加了珍稀蛋白，还有水解蛋黄粉，以及就是赖氨酸，同时呢还搭配了钙、镁、锌、维 C， 足足啊是有23种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不杂乱。您回复关键词"团购"啊，这个比较好一点的是，它每一盒都是那种一条一条一小袋包装的，每天早晚餐后给它冲一杯就可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里面您放心啊，因为毕竟是给孩子入口的东西，配方这块绝对非常的干净啊，口感呢它是属于那种浓浓的奶香，顺滑又好喝，哇，那孩子根本就抗，我跟你说别说抗拒了，那应该就是疯狂光想喝。像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旗舰店的一盒呢是15条得189了。我们这次呢给各位车友的专属福利价格，一盒的体验装是只需要159，那两盒现在通过我们的后台呢也是可以看到，昨天给大家上新啊，直接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是两盒两盒的在购买，两盒现在是一个提升装，只需要299，这个是热卖款啊。四盒的加强装只需要588，相当于是一盒不到150块钱，但是呢能够足足的喝够2个月啊。所以说您哎想要咱的孩子成长补充的更加的营养更加均衡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记好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如果咱家的孩子是3到18岁左右的话，那么就 OK 了。多多还说了，说过来人告诉大家啊，其实前3个月不好带，往后啊就更不好带啦。行，一个个都是过来人啊。还有生森这个朋友说，想多了，我倒是觉得1岁以前最好带了，3岁以后他开智了，就超级超级的累，又要陪着玩，然后一方面呢还得照顾着家里的，孩子的想法特别的多，一天到晚就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哇，已经感觉到气血不足了，朋友们。行，刚刚说到咱们这个儿童喜欢喝的啊，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今天呢也确实是因为就是今天带着孩子啊一块儿出去外面玩了玩，然后没有想到引发这么多家长朋友们啊，然后一块儿来跟我们聊一聊，互动共鸣啊。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路飞老师也说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夏令营了啊。而且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孩子离开咱爸妈，人家啊自律性更高，人家玩得更好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让孩子啊来锻炼一下啊，毕竟你天天在这个暑期，如果要是在家里又是你不，其实我发现了在家里都是禁忌，不让看电视，然后这个东西是大人的不能碰，然后那边的话又害怕碰着孩子什么。

不能跑。所以说咱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场地啊，它正好是让孩子释放天性的，好好的来玩一下。而且现在价格也不贵，我们这边第十个年头了，所以说这块是有重金补贴的。您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哎孩子平时喜欢玩这个喜好来问问他的这个意见就可以了。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排队当中，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和商鼎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更多的详情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多多的做一做分享了啊。贾吉东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么小就折磨人，送去特种兵练一练吧。哎，真的，咱这边主要是收五岁的，我可想送过去，朋友们，真想送过去，不仅想给他送过去，我自己也挺想体验一下那里面的项目的，因为我去年也是借着由头哈、啊、去那边感受了一下，但是因为下午咱不是五点到七点还有节目嘛，到那个真人 CS 的环节，我和张弛就回来了，到现在我们俩都非常想尝试一把。然后穿上那个迷彩服，我也是穿上了啊，朋友们，咱去年也是穿上了。那个特色爆屏机刚开始啊是真没有手感，但是后来找到了那个感觉手感以后，哎，咱教官在旁边，我说教官赶紧放啊，快快快快快，速度跟上。所以说真的很好玩啊。嗯，大人和小孩都能够完全释放自己小的时候特别爱玩的那种项目，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哎，那除此之外，这也是到了夏天，有一些爱车啊也是到这个阶段该上保险了，您留意一下啊，尤其是咱在七八月份买车的各位朋友呢，您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忙着忙着你可能就会忘了哦自己的爱车该续保了。那说实话买车险这个东西可真的是门学问哈，大家得擦亮眼睛。我也是就是最近啊这一两个月我才知道，就是那些所谓的哎一问哎你车险为什么能够买的这么便宜啊，就是买到了那种所谓的车辆统筹，价格是便宜，但是啊遇到事儿之后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保险，而且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啊，所以说咱得留意了啊。还有啊就是别被全险给忽悠了啊，到时候一张嘴说哎呀给您上的全险啥都赔啊，你想着我也不想费那么多事儿了，直接一把钱给他付了，后来你发现有些全险啊根本不是官方的说法，就是一个行业的俗称，里面塞了一堆你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险种，咱又多花了钱啊，到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这个钱啊就是多花啊还没有用到正事儿上面啊。所以说你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是有一个团队就是为了服务咱们交通广播各位听友的啊，所以说出保速度也非常的快又靠谱。咱们这边很多车友呢也是选择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包括我的搭档张弛，上一周正儿八经体验了一下啊，他还说我要偷偷的，我不说我是张弛，我也是跟着咱各位车友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服务效果咋样。我那天我第二天的时候下午还问他，我说咋样了，体验怎么样，他说上午都弄完了，不到24小时啊，体验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这边呢是真人的坐骑团队，主打就是让您哎用明白，然后同时呢咱也把这个车险的具体情况给它一条一条的给您捋得明白，您的车是什么情况，哎平时使用的环境怎么样，跑高速的情况多不多，哎也提醒大家一点啊，车险到期的前30天那都是黄金的续保期，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您回复完之后呢点击链接直接填写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当然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还有什么车架号啥的，我也记不住呀，您就留一个您的姓名电话，哎或者说留个您的车牌号也可以，当然留车牌号也得留电话啊，朋友们方便我们联系你啊。别到时候一说我等半天了咋没有人联系我呀，光留了个车牌号。行，各位车友呢您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之前呢在黄河南路上桥口的这起事故已经是基本上不影响通行了，只有一小段啊，速度呢稍显缓慢。另外呢，在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紫金山路段啊，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于事故的原因，此刻呢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正通路啊，靠近正通路的地方，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后方呢排队到了康复前街，也就是火车站西广场附近。另外呢，在商圈附近，花园路、农科路的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都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商登高速的郑州段200公里处西向东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的单方事故还在进行吊车作业，目前呢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这个商登高速的超化寺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商南高速的周口段在124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由于这个双方事故啊，占据着左侧的两条行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事故车。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往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有一段哈、有点明显拥堵了，在京广快速路南路这块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或者是有条件的话，咱们提前绕一绕。那也希望大家路过这块的话，咱们提前预留好相应对应的这个时间，因为毕竟这会儿通过我们的地图显示到的是已经呈现出深红色，这个拥堵的长度呢还是蛮长的。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这个黄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段是在中州大道和商鼎路，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大啊。那行，各位车友呢，您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过来了。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非常的简单哈，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哎，我们是一个公众号，关注一下以后呢，我们头像右边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啊，朋友们。您直接点击私信就可以，平时给我们发语音也好，哎，文字信息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朋友们。贾吉登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个歌啊，就刚刚听到的《杀破狼》这首歌一放啊，又勾起了回忆，逍遥哥哥，灵儿妹妹啊。是的，是的啊，刚刚那首。

歌，不管是前奏也好，或者说副歌部分，刚刚在我们平台上面小马还说了，说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我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还在上学，瘦瘦啊，能不能放一首《30岁的女人》呀？好的，没问题吧？行，咱们都是30+的这个青年啊。一首《30岁的女人》没毛病啊，咱们走起。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此刻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在正滦高速姚滦段22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那稍早之前呢，在商南高速周口段12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呢，咱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了。行，还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阿全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瘦，我的爱车是80000公里，我想问一下这个买你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哪一个这个套盒哈。我建议啊，因为咱买，其实买衣服也是一样的，卡码拍大，您就记好这个口诀准没错啊。为啥这么说，直接上精装礼盒，因为你想啊，咱的爱车肯定是它越开它公里数越长，所以说我们这边是建议大家80000公里以上的话，您之前没有给自己的爱车发动机的内部好好的清理一下积碳问题的话，那这个这个精装礼盒三瓶一模一样的，正好呢能够深层次的好好的解决一下咱们平时开车的路上感觉这个开车体验感不好，抖动这个动的这个速度啊，这个频次太高，然后再加上越开然后发现动力和之前那肯定是大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您的车正好跑到了80000公里左右的话，那么闭眼入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三瓶就可以了啊。而且很简单，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您就是加油之前带上它就可以了。咱的这个精装礼盒的话，建议说明书上面建议的是3000公里加上一瓶就可以啊，而且呢能够深层次的解决一下，到时候您使用完一定的时间，您也可以看看自己的爱车的油耗，哎，因为这个是很多车友使用完之后给我们的反馈，油耗降下来了，哎，然后同时呢这个动力，哎，没有想到咱们又恢复如初，那多陪伴您几年，这是不是也相当于是省钱了啊。所以说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哎，大方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家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出来的除碳养护剂，这个呢主要就是方便您的爱车的啊。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6: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5: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6: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4: 臣妾做不到。
1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屋。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来呢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玉树没有临风还说了说，圆儿啊下班了啊。他对，画了一下重点啊，他有的时候经常把我的播名叫成圆儿，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昵称啊。他说今天又下班了啊，今儿是又拿平台当日记本了啊。对，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啊，今天都干了点啥啊？但是也是就是哎，就是很多朋友呢也是跟我们不断来分享一下自己带娃的经历。那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啊，一颗小白菜这个朋友还说了，说我是今天啊，也是干了一个体力活，在家打扫卫生啊。你是不知道事儿，我们家那个犄角旮旯呀，那藏灰的地儿啊是真多。对，我懂，尤其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复杂的繁琐的那种装修风格的话，那个什么酒吧柜啊，是不是放酒的那个地方，哇，那一格一格的擦吧朋友们。还有那种喜欢的什么水晶灯，那要是还得换啊什么的，后期打扫那鸡毛掸子一掸掸自己一身灰。所以说朋友们

咱们如果要是您后期下一套房子还有的装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真的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现在真心感受到前期咱们没有好好的设计，或者说那确实没有想到当年都流行这是吧确实没有想到后期打扫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说我们这边哎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根据大家的需求，设计团队呢也是不断在打磨，不断在收集近两年大家喜欢，就是属于那种日常打扫又不费劲儿，而且颜值又比较高。哎，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看一看啊。我们这边呢也是前期组织了这个记者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那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大家来跟进，而且每个月呢还举办了业主吐槽大会，为的呢就是您提意见，哎，能够有效的改善咱们后期，哎，把房子能够做得更完美更好的话，那董事长直接当场还能发放奖励。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还有很多福利呢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朋友们，是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什么纠纷的话，咱们这边哎也都是你可以拿这个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的，保障这块得够实在啊。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点歌啊，已经看到了好多位朋友了，那我们挨个来说一说啊。首先呢，阿白还说了，说能不能就是放一首这个五月天的歌，然后张家耀这位朋友还想听一听这个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什么的哈、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比较特别了啊，这个匿名他说，瘦瘦我想听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为什么呢？下周有一个暗恋多年的女生要结婚了啊，每次听到年少有为这首歌呢就会很带入。行，没问题，理由非常的合适啊。来吧，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大家。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听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4: 要说说这会儿呢，西三环北向南过了建设路之后啊，这会儿呢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后方呢一直到了金水西路附近。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正通路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一直到了这个康复后街，这长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商圈附近啊，泰康路的西向东，还有在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花园路东客路的北向南，以及在二七路的北向南，此刻的车流量呢都是稍稍有些大啊，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在商登高速的郑州段200公里处西向东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的单方事故呢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商登高速的超化四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郑滦高速的这个姚滦段啊，在225公里通向西地方，这个地方啊还是由于之前的单方事故占据着两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呢可以临时通行。南临高速的临州段165公里西向东，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也是占据着两条行车道啊。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3: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看到我们的车友小五这位还问了，说想问一下是否那个万能通楚探养护三兄弟送不送那个香片啊？送，朋友们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如果您也就是被烧到之前，我们驰骋天下啊，说到我们的万能通，哎，还有这个送香片的话，有我们定制的 logo 在，想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当然，我建议您，哎，看一看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比香片还要香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这位车友呢是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是最近发

现咱那个香片喷点水还是香味十足。哎，说实话哈，有的时候也可以喷一点点小小的香水，哇，那简直咱车厢当中香迷糊了。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这个呢，它的味道是淡淡的，不会说，哎，一闻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味道很抓鼻子的那种，没有，它是那种淡香水，夏日的清爽福利。你现在可以先发送大牌两个字啊，来看一看，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香水啊，我自己是喷过的啊，我就发现它是那种自带柔和的氛围感，能够给生活当中增添一点小小的幸福，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味道呢，是属于那种温柔干净的花香啊。这个可以说是复购率很高了啊，有那个粉色、绿色两种味道供大家来选择。粉邂逅的话，它就是偏温柔的葡萄柚的那种，清甜撞上茉莉的香味儿。晚上的时候你喷一下，哎，立马就感觉是少女感十足。早晨你再喷一下，那就是元气少女满满，血气方刚啊。血气方刚好像有点怪啊，但是就是元气满满啊。绿色的邂逅呢？它是属于那种柠檬混合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的那种清晨的微风，哎，你喷上去就是那种清爽又自信啊。上班的时候喷一下它，干练又温柔，用餐的时候喷一喷它，热闹又清新。就算咱们在家宅宅宅具不出来，你稍微在那个领口上喷一喷，就会有那种精致感啊。当然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只抹一下我的人中啊，朋友们，我就发现立马就是不一样，我反正不都是那个什么月己吗？是不是？我就纯让自己闻上去好闻，我就在人中那抹一小点啊，不让别人闻。主要是啥？那个香水真的是老贵了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牌福利价格，您听一下，专柜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朋友们现在只需要299，朋友们哦，这个价格的话，那可以多喷几下，然后在空气当中。一直这个从头往下散发，我们还能再转3个圈圈。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这个取悦自己，精致又体面，只需要299就可以拿到50毫升的正装啊。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还能点歌呢，送。是的啊，咱周六周日的时候可以允许大家在我们平台上面说出自己喜欢的一些经典老歌。刚刚呢，说到之前张家耀这位朋友啊，还说想要听一听动力火车带来的《背叛情歌》啊。他说这会儿正好有点堵车，没问题，直接给您安排啊。咱们也可以跟着动力火车一块儿来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了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管儿这个朋友直接给我们晒图了，晒了两张图片。首先呢是车上正好挂着我们104定制的香片啊，第二张图片呢是正好使用到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三兄弟的第二瓶了啊，提升动力啊。管儿还反馈说了香片好闻，马上去加油加满。可以的，管儿，后期啊咱们的这个使用完三瓶以后呢，也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小小的反馈啊。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有车友在给我们反馈这个路况啊。李向日葵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大河路和天河路加热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啊，各位车友呢注意礼让通行。好的，谢谢您的提示了啊。那另外关于高速方面的通勤情况，在商登高速郑州段20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往郑州方向匝道内是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当中，需要各位呢咱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十几分钟之前呢，有位车友是点了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因为他也是说到了说自己暗恋的人下周就要结婚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咱另外一位爱心的听友他说，我也需要匿名一下瘦瘦啊，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行，没问题，大家需要匿名的咱提前说。他说，我刚听到这位朋友说暗恋的人就要结婚了，我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人生不要暗恋，我是喜欢就要说出口的那种，被拒绝了也无所谓，最起码不要让自己有遗憾，不要几十年以后自己回忆起来还在那假想，万一当时说出来他同

同意了呢，拒绝也不要紧，让自己体面就可以了。哎，这是咱这位老哥的观点啊。所以说真的太通透了。哎，有的人呢可能是碍于面子呀，又害怕表白，表白完之后拒绝了，到时候连朋友也没得做啊。但是呢真的，我这个人啊，我也是那种属于那种大大方方的，你拒绝我没问题，我朋友多是吧。然后再加上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一直暗恋啊，暗恋过程当中真的会有遗憾，脑子里也是脑补了好几场剧了，然后天天脑补万一对方也喜欢我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藏在心里一辈子的话，很容易就是反反复复的复盘嘛啊。所以说明天不是明天，人家下周就要结婚了，那要不就算了啊，别找事儿啊。希望啊，各位车友呢，你也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来说一说。刚刚之前呢，阿白这位朋友还特别想听一听五月天的歌曲啊。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也是觉得有的时候咱因为是年少时候发生的一些情愫嘛，是不是，那种反复的心动犹豫不觉的那种纠结，那说到底那都是青春里面最重要的小事嘛。来吧，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送给大家。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呀，真的太快了，朋友们，快到我的这个舌头都要打滑了那种。东坡还说这是快结束了，这节目啊，真快呀，那明天继续见了啊。行，节目啊，这个结束之前，有一位朋友啊，需要大家问一问这个相应的情况啊。蜘蛛侠这位朋友说，我想反映一个问题，也想问一问广大听众朋友啊，我是开封区域的，最近这两天1041的信号总是不稳定，都是断断续续的，其他电台的频率都是正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呀？怎么解决？已经影响到我这个忠实的听友收听节目了啊，听感不好啊。行，那蜘蛛侠，我不知道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话会不会刺刺拉拉的啊。师傅，那个开封那边的那个锅呀，往那边挪一挪，哎，让照顾一下，照顾一下，有听友反应了啊，咱那儿信号。行，那我们明天啊，明天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收集一波哈，大家啊走到哪儿附近了，感觉我们信号没有之前那么强了，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一说啊。我们这边整理好以后呢，也给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反馈一下啊。行，那关于这个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这边有需求，哎，大大方方的提出来，我们也好跟进来进行沟通。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哈，我们前期为大家争取到的一系列的啊关于能够有保障的事情。你看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家的房子，当然这也是根据您家的面积有多大来定的哈，大概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一天是赔付您200块钱的，之前呢可能都没有这个工期的概念。那还有就是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这个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一个赔付视频的介绍啊，明明白白的写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同时呢，我们这边也是全程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的。我们是专门组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主打的就是服务咱们听友。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赶紧过来报名吧。OK， 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9:00。

0: 点整，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1: 你好李小萌，这会儿呢西三环北向南过了建设路之后啊，左侧车道呢这个地方呢由于事故的原因后方排队到了农业立交。另外呢再来看商圈附近啊，花园路东风路的东西双向以及花园路科园路的北向南，现在呢都需要各位啊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宝泉街一直到康复后街，那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看这个高速方面啊，商丹高速的郑州段200公里处西向通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的单方事故，现在呢在导货作业，目前呢还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状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商丹高速的超化寺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商南高速周口段124公里北向南的双方事故呢在进行吊车，占据着两条行车道啊，左边的两条行车道。郑滦高速的姚滦段225公里东向西也是有事故啊，两条行车道呢目前呢也被占据当中，只有应急车道可以临时的通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李小萌，
0: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路飞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哎，自从我们家这个小宝上了小学以后啊，从一年级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开始跟我们讲说，一定要让小朋友学会阅读啊，一定要培养他爱看书的好习惯。话又说回来，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做难吗？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学的不应该是拼音吗？啊，他字儿都不认识，你让他怎么去看书呢？要说这个培养爱看书好习惯的过程啊，真的那是相当痛苦，因为在特别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啊，在看书这件事情上，他确实是有一些阅读困难的。比方说啊，很多字不认识的情况下，那妈妈或者爸爸可能就要拿着书啊，陪着孩子一起读，一字一句用手指头啊指着那一行字啊给他念。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可能大部分能顺下来，但是呢依然会有大量的生僻字，不认识的字，那就会不停的喊叫，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字儿呢？说实话，平常在学校的时候，正常上课状态下还行啊，因为每天这个阅读的时间呢，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但是，一到暑假期间，因为需要有大量的看书和阅读的时间，这一生的妈妈妈妈真的叫得我有点受不了了。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爱看书的这个习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能养成正确的阅读的方法，到底对他的学习成绩

这个提高会有多大的帮助呢？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您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啊，直接的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互动了。爱看书，看书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点呢，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烂熟于胸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读书的重要性。而且呢，阅读或者看书这件事情，学习这件事情，它可能不仅仅是在学校，在就读期间，可能这是要陪伴我们一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那么想让孩子学会看书，或者说他对于后面做题，甚至对语文的特别重要的那个阅读理解，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哎，你还真是别说啊，我有一个同学是做小学的老师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他也跟我讲啊，他说其实如果小朋友爱看书的话，那么他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抓重点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小朋友呢，就他明明也在看书，每天呢也在认真的阅读打卡，但是呢他这个阅读理解的时候，这个大题呀、还是会丢分，要么就是答得不全，就那个要点啊他没答全，要么就是语言过度的口语化，还有就是抓不住重心。那这说明呢什么问题呢？就是阅读量可能有点小，另外呢就是这个阅读啊，他没有加以重视，就是很多家长只是让孩子多读书，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教会他很多的答辩的思路，就没有把这个阅读和做题给他进行有效的区分。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真得带着脑子去读。那么到底这个家庭阅读应该如何去进行训练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分享。用阅读来武装我们的大脑，那我们的身体又应该如何进行锻炼呢？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热烈进行的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在暑假期间写作业写累了，很多小朋友可能喜欢玩会儿手机啊，玩会儿这个平板电脑呀，其实童年不应该是这样的。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让孩子呀穿上迷彩服来我们的营地锻造自己，不妨可以远离手机和人接触啊，完成各种各样的小任务，让他呀信心倍增。那这么多的夏令营，为什么要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哎，那有几点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首先第一点啊，这是咱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我们对安全呀、餐饮呀、食宿，包括进行的各种项目，还有小朋友的卫生，以及教官的师资，还有生活老师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是不容的半点马虎的。我们有非常长期的这个考察的一个过程，绝对是让大家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细心啊。另外，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真的是每天，我们是有早中晚的三次安全报告，另外还有各种复盘，真正的让家长呀放心，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再有呢，就是这也是咱们河南啊连续10年口碑的夏令营了。说实话，能连续办10年的夏令营，在整个河南来说不是很多啊。而且呢，我们不存在说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浪费了小朋友的时间。总之呀，就是报这个夏令营应该是非常的靠谱、安心，还要放心的。有人说了，到这个夏令营到底能得到哪些改变呢？反正我接到的很多的家长的反馈是，感觉这孩子呀跟换了个人似的。当然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夸张的一个表达，我也特别理解家长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来这个夏令营之后呢，小朋友呢首先第一个，他的时间观念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就是过去那种拖拖拉拉，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喜欢这个玩手机看电视，那么夏令营结束之后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呀早睡早起的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在家吃饭啊，吃东西爱吃零食，然后正经饭呢

就不咋好好吃，出现这种挑食的情况，但是呢，在我们的营地啊，它活动是很充分的，小朋友啊胃口大开，并且我们的餐标也是非常好的，荤素搭配啊，有鸡蛋，有牛奶，八菜一汤，确保小朋友呢每天都能够吃得香，睡得好。第三个呢，就是其实作为小朋友来说，我们常年的这种压力非常大的学习，特别是趴在桌子上学习，其实对身体来说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一再强调，就是建议大家呢，学习个20分钟、30分钟之后，最好能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就是伸伸懒腰呢也挺好的。但说实话呀，如果能够利用暑假的时间，真正的让小朋友接受非常系统的这种体态的训练也特别好。你像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边啊，就有什么站军姿啊，各种这个姿态的这种训练，就是常态化的一个训练，每天都有的。小朋友呢，他就会慢慢的变得身姿非常的挺拔，身体的素质也是大幅度的提高啊，特别好。第四点呢，就是更加的独立了。你像有很多小朋友啊，可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跟着这种大集体大部队一块生活，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要面临要自己睡觉，自己吃饭啊，完成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我也接到很多的家长的这种担心，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五六岁的一些孩子的家长啊，特别担心说这个小朋友到营地他能适应吗？你看在家的时候，哎呦这小乖乖啊，什么事儿都得靠家长才能做，恨不得这个饭都还得喂到嘴里，什么事儿都有这个爸爸妈妈在后面给他托底。那真正他到这种集体生活当中，他能够照顾好自己吗？其实啊，大家这种担心不为过，但是呢也有点多就是你会发现小朋友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当这个雄鹰啊离开鹰巢的时候，他才是第一次能够展翅飞扬的时候。所以呢，你一定不能小看自己家孩子的这个适应能力，他真的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勇敢，更加厉害，更加的有团队的意识，特别的棒。当然我们回来之后呢，也发现很多小朋友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后呢，他会更加的感恩父母，他会理解到父母这么多年对他的这种辛苦的付出。然后回到家之后，经常有家长跟我们反馈说，感觉这个孩子回来之后啊，懂事了，长大了啊，愿意跟爸爸妈妈交流了，跟爸爸妈妈说话呢也更加的亲密了，特别的好啊。如果大家想要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现在此时此刻也可以直接的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呢发送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详情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您送上的对话教育，马上为您带来一首周深的歌曲《花开》。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和大家 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小朋友的这个阅读理解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有朋友说了，说那不就是多看点书就行了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因为只读不练啊，大量的这种课外书，如果没有做这个非常简单的这种阅读理解思考题的话，其实他好像不太会提炼文章的主旨。所以呢，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各种的情况出现啊。简瑶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呢已经是4年级了，现在课外书读了一大堆，但是阅读理解只能写半句话啊。读完书再加3个小问题，现在这个答题的水平是明显提高了。

不少。是的，这个只是读的话不带脑子读是不行的啊，只是把文章读下来或者能复述下来，这只是达到了一级水平，那还有二级和三级呢，所以还是要继续来提升啊。之下说了，说我们家也是上五年级了，只刷阅读试卷短文读不懂，然后现在呢我是每天要求他短篇的课外阅读多做一些，现在确实感觉轻松多了。哎，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啊，有没有低年级的家长，我来看一下。书童说了，说这个读完绘本，现在终于会简单的进行一些提问了，能够大概答出人物故事，我已经是很满足了。低年级的家长不容易啊，我感同身受啊，知道您的这种这个辛苦的状态啊，没关系，熬过这一段就好了，慢慢他如果能识字识得比较多了，相对而言在后期的时候可能作为家长啊咱就省事儿多了。婉宁说了，说我们现在今年下半年马上要上初中了，现在也是会简单的概括，有一个大概的模板，就终于是大题不会丢分丢的那么容易了。哎，关于这个阅读理解到底应该如何的进行提升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的个人的感受啊。另外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在咨询关于这个夏令营的事儿，有人说夏令营多大的年纪能够参与呢？是这样的，我们要求的年龄呢是5到15岁就可以来报名了。但是呢，5到15岁的小朋友，如果说太小的话，比方说啊，咱家小朋友已经5岁了，但是在家里这个自主能力特别差，连自己这个刷牙洗脸都做不了，那这种的话，咱再等等，在家再稍微学一学，然后再来这个参加夏令营。因为说实话啊，5到15岁的小朋友，我们只要您会自主的洗漱，哪怕您不会洗衣服，这也没有关系，你明白吧？就是我们这儿是有生活老师的，是能够帮助大家做日常的生活料理，这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个人洗脸刷牙这个事情，小朋友还是要自己来啊，洗脸刷牙这个上洗手间，哎，这得能自己解决才行。那么年龄呢是要求5到15岁之间，并且呢我们是有专门的一些课程，比方说教会小朋友怎么去叠杯子呀，特别是这个叠杯的课程啊，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叠的是那种方块豆腐块一样的杯子，特别的好。还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夏令营我们家是个姑娘能参加吗？可以的呀，你不要现在小看现在的女生，现在这个小姑娘一个一个都很厉害的。而且我们的夏令营不是说这个特种兵就全指的是男生啊，有很多的女生，男女是不限的，但相对而言可能男生的比例确实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呢就是6.5个男生，女生的比例呢是3.5，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好吧？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您家这姑娘呢，是属于那种活泼好动的，完全可以来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么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哎，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而且呢这个活动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感兴趣呢，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您可以直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全程的跟进施工的整个过程，让大家呢装得放心无忧。这放心无忧三个字呀绝对不是空口无凭。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有工期上的要求，工期呢要装修90天，延期一天呢是赔200块钱。如果说装修过程当中发生什么纠纷了，咱们这个
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了。万一要是有纠纷啊，这笔钱呢是直接赔付给您，保障也是够实在的啊。而且签订的合同呢也是闭口合同，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写明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好，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家装节”三个字来关注我们此次活动的详情。

0: 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码

0: 上来。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
5: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9:32，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9点，现在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是在商汤高速超化寺站，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原因是商汤高速郑州段 K200 南半幅向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往郑州的方向的匝道啊，出现了一个单方事故，现在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啊、交警啊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好，再来看一下商南高速周口段，西半幅的124公里北向南方向，现在有一个双方的事故，正在进行吊车的作业。那么现场呢也是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应急车道呢现在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啊、交警啊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郑滦高速郑滦段北半幅225公里。东向西的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现在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就是南宁高速林州段南半幅165公里西向东的方向呢，出现了一个双方事故，也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再来关注一下，因为降雨受到了影响，因为降雨呢，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济一高速，就是青药山站到龙潭峡站，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在连霍高速，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目前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品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在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在行驶途中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可以和我们分享，也欢迎大家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

是在郑州的珠渊影视城，然后呢还有往青岛去的一个海军特色线路，往湖北去的空军特色线路，各条线路呢都不尽相同。那这就要看小朋友的这个爱好了。如果说小朋友相对来说年龄不是很大啊，就喜欢那种冲啊这种的话呢，哎，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陆军特色营，因为这个营呢它价格是最低的，5天4夜。如果头一次参加的话，心里拿不准，想小试一下啊，就可以来报这个陆军营，蛮好的，也特别的热闹啊。咱们交通广播补贴完之后的价格呢就不到2000块钱。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的话呢，就2000块钱报一个这样的营啊，整整这个5天4夜在营区里边，这个吃住全管，真的还是挺合适的。但如果说小朋友他有一些兴趣和爱好，比方说他喜欢看大海，喜欢上军舰，喜欢到海边去赶海捡螃蟹啊，整点这个什么小渔获之类的东西啊，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青岛海军特色营。如果说我之前的时候还接过一个家长的咨询，说我就想让孩子看一看我们国家的一些那方面的力量哈，让他这个滋生一种自豪感。那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空军营，因为这个空军营地是在一个空军小镇里头，基本上小朋友一进去就是哇，因为到处都是那种大飞机啊，而且还有很多的有趣的什么风洞实验呀，这个亲自的这种反恐，真飞机的这种反恐营救啊，还有球幕影院呀，哎呦老好玩了，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咨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了，说外地车辆在郑州是否限号呢？是的，郑州是有限行的政策，但是周六周日这两天是不限啊。你周六周日这两天如果在郑州这个通行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放心啊。如果是到明天的话，明天周一了，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了一下啊。明天周一限的是尾号1和6的车辆，这个是不分是郑州的车还是外地的车，一视同仁啊。当然新能源绿牌车不在其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说到这个限行啊，这个车辆的问题了，说实话，对开车这个事儿啊，我们还真是得上上心啊。毕竟这爱车呢，它除了能载我们去远方之外，它还承担了很多安全的责任。所以呢，一定要把这爱车呀，这个好好的呵护一下，它才能带你去往更远的远方。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除碳养护剂呢，它其实分为两个不同的套系。首先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一瓶呢是用来除积碳的，你会发现呀，这车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主要是用来提动力的，这个加速啊，那迟滞感呀没了，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啊。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故障灯一灭，这年检一把就过呀。另外呢还有一个精装礼盒，这个礼盒呢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年头稍微老一点的车，比方说咱这爱车呀质量特别好，都已经开了这个8年10年了，看的还跟那半新的一样啊，养护的特别好。那您可以关注一下精装礼盒，这套可能稍微贵一点，是239块钱，也是3瓶，它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那建议给大家爱车都赶紧安排上吧，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也有朋友发来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还有问这个陆军海军周末有线路吗？是这样的，我们的发营时间呢确实是在周末，比方说昨天周六的时候，咱发的主要是陆军的这个队伍啊，陆军的营一般会集中在周六发，然后周日也就是今天呢，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呢是刚
刚出发。

所以你要参加的话，可能就要抓紧时间抢定下周六周日的这个海陆空啊、三条线路，好吗？哎，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和夏令营，因为说实话，一般到这就是提前一周的话，那个位置就挺难定了。基本上我们这儿好多的一些家长呢，在提前一个月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把位置都占好了，坑都占好了，所以想要参加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定，一定要提前决定。先回复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添加一下咱们客服的微信，详细的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开营的情况，看哪个营区还有位置，积极的让小朋友给他报上名啊，先站好位置再说，好吗？好，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马上为您送上一首任贤齐的歌曲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和大家聊，就是如何做好阅读理解。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听老师经常讲说，哎呀，阅读理解好做嘛，你就多看书不就会了啊，对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看得多了，这个阅读理解自然也就理解了嘛。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那从刚才大家发来的微信来看，也不见得。真的很多家长可能会陷入到两个误区当中。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认为只要多看书，哎，阅读理解自然就拿高分了。其实啊，只输入不思考，这小孩子看书呢，他就看了个热闹，哎，他不会分析人物啊、中心思想呀、做题的时候呢，依然会大量的失分。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很多小朋友说了，哎，还看那书干啥，多浪费时间，一本书那么厚，净耽误功夫啊，干脆放弃了课外阅读，就依靠海量的刷题来提分。这么来看呢，短期确实会有效果，但是长期来说，他文本的感悟力会更加的薄弱。高年级的时候在写散文啊、写说明文，包括议论文的时候，那就真的很难读懂了。所以书还是要看的，题还是要做的，两者之间要结合起来，并且呢，要求大家在这个看书的过程还是要多带脑子。因为看爱读书它真的不等于就会做阅读题，日常的阅读呢是要搭配一些简单的思考题，同步锻炼小朋友的答题思路，这样的话才能够轻松的补齐语文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千万不要割裂读书和做题这两件事，因为少量的短篇练习搭配着长期的这种课外阅读呢，确实能够兼顾积累和应试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把这两者之间啊，给它综合起来去考虑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最后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啊，在夏天的时候想要装修房子，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就行了。我们现在正在举办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因为在这儿呢有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格的把控着每一道关。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到那之后呢，直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咱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轻松应对啊。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也希望大家的积极参与，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萌宠生活圈，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拜拜。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说实话呀，这个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总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尴尬。来源于哪里呢？那就是味道。出汗嘛，这也是很

0: 难避免的。那如何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非常的温柔雅致呢？那就需要带一点淡淡的香味，特别是那种非常温柔干净的花香啊，真的是能够消解燥热，自带一种温和的氛围感，增添生活的幸福感。所以今天爆款商城呢，也重点跟大家推荐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哎，今天是有暑期嗨过节的福利哦，赶紧来听一听啊。首先这款香水小萌也特别的喜欢，因为它复购率超高。作为我来说，我一般是要自己用，或者说会送身边的姐妹呀、闺蜜呀、朋友啊都可以。而且它呢是有两个颜色的，也就是两个味道啊，一个粉色一个绿色，可以供大家选择。你看粉邂逅呢，它主要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再加一点点茉莉的温柔呀，喷上之后呢是少女感十足，特别的好闻。还有一个绿邂逅，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那种干净利落啊，这有点像夏日清晨的微风，非常的清爽又自信。这个呢我一般是上班用来喷它的，就是它干练里带着一点温柔，特别的好。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啊，今天爆款商城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的福利价是直接给到了299块钱。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的给力了。如果需要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留上一瓶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放心的下单。那夏天呢确实容易出汗，有点味儿。那精致的妆容就需要这一抹暗香来加加分了。香奈儿的邂逅温柔百搭，特别的舒服，不仅取悦自己啊，而且还非常的精致体面。今天呢，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建议大家呢，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天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瓶粉邂逅绿邂逅，那么作为家里的小神兽来说呢，也应该给他们安排个好的地方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河南交通广播10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很多的家长说呢，来到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啊，小孩确实改变挺大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观念，夏令营结束之后，孩子们早睡早起的这个好习惯呀是养成了。第二呢就是他不挑食了，你看在家呢就这儿不吃那儿不吃的，就喜欢吃点那种辛辣刺激的，然后吃点小零食，正经饭不好好吃。但是在营地的时候呢，因为活动也比较充分嘛，这么多小孩大家聚在一起，哎呦胃口大开呀。并且夏令营的餐标呢特别的好，荤素搭配8菜1汤，有蛋有奶啊，确保小朋友们吃得香睡得好。第三点呢就是发现孩子回来之后啊，力气变大好了，身体变壮了。说实话啊，小朋友很多童年呢现在压力 也不小，很多每天都需要伏案学习，对吧？但是在这儿呢你会发现孩子们站成军姿啊，参加各种的这种小训练啊，慢慢的这个身姿啊挺拔了，那小胸膛挺的直溜溜的，这身体啊也变得非常好。那么小朋友在这儿参加过夏令营之后呢，他的这个独立性确实得到了很多的锻炼。我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呀不是孩子不行，很多时候是父母舍不得呀。从小你说说全是亲生的啊，自己这个养活这么大挺不容易的，特别的心疼孩子。但是呢孩子离开家庭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这种成长，他的这种变化完全出乎你的意料。是的，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够展翅。建议大家呢可以把他送到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他在这儿呢接受集体的锻炼，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团队意识，也更加懂得感恩父母。 那我们招生的条件呢是5到15岁之间，如果您的小朋友啊是这个年龄段，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咱们总共是有3条线路，陆军特色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特色线路呢是在青岛，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每天的项目也是不一样的，什么真人 CNC 啊，高空机降打靶啊，这个爆屏射击啊，风洞跳伞，高空滑索，项目特别的多啊，研训和快乐相结合，成长一点都不枯燥。建议大家呢直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这两个单词啊，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情了解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人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宠物家长发送宠物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互相交流一下养宠心得啊，也可以定期参与我们的宠主活动啊。另外我们如果有想领养送养或者这个宠物的相亲交友，也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群。首先来关注这则河南洛阳的新闻。河南洛阳啊，有一家烤鸭店，它每天的第一波客人居然是汪汪队。在洛阳的街头啊，5只流浪小狗狗自觉排队等烤鸭店投喂，而且自带社交距离，不吵不闹，画面非常的治愈，最近也是全网刷屏了。人好小狗也好啊，这份默契绝不是一两次投喂能换来的。那记录下这一幕的范女士说呀，她途经洛阳西工区的一家烤鸭店，被井然等候的小狗给打动了，随后就拍下这个视频，没想到会意外爆火啊。那开店15年的店主赵建国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家虽然没有养宠物啊，他却坚持多年用这个鸭子的边角料去投喂流浪狗。每天早上6点开门就有小狗在等候，午夜12点闭店啊，狗狗们才会散去。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中午狗狗还会自行躲到阴凉处呢。他坦言说，这个流浪狗很胆小，见到来人就会躲，而且他们平时翻垃圾讨生活太可怜了，从前7、8只小狗，如今只剩下5只，非常的温驯守礼，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有礼貌的汪汪队。那这个视频评论区也是充满了柔软和共情啊，俨然一个是暖心的互动现场。比如说有网友说，这个老顾客都到齐了，就等老板开饭了。还有网友专程到店去打卡支持，称赞店主真的很善良啊。怪兽也说我就是这样的老板。哎，那也要为你点赞啊，祝咱们这位怪兽老板啊发大财。还有明天真减肥说，哪一家店我要去。那看来你这个肥是真减不成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此时此刻，建议大家想省钱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是的，说到这个省钱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觉得呀不可思议，真的能省吗？您试一试好吧，发送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咱先扫码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轻松应对夏季装修。说实话，夏季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装修之后呢，其实这个甲醛和异味啊，它会散得更快，入住也会更加的健康和安心。但是呢，夏季装修它也是有门槛的，毕竟高温多雨的这种特殊天气啊，对施工工艺的要求和防护要求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要选择非常专业的装修公司。那正规团队拥有夏季的成熟的施工方案，要懂防潮、懂防暴晒、防开裂，有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把每一道关。谁来把呢？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团啊，在这儿呢可以进行全程的把控。想要省钱，想要告别装修套路，想要10年终身质保，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参与活动就可以了。好，说完房子事儿，咱们再来说说车子的事儿啊。房子、车子，人生两大件。这车子呢，也会陪伴我们好些年。好多人说了，说现在这个车呀，不经用了，不耐用了。但你看看以前的老油车，其实状态还真的是挺好啊。但即使性能再好，也需要我们的呵护和养护。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今天推荐的是它的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元，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您可以直接发现呢，加了第一瓶之后，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您会发现这个非常的给力啊，劲儿特别大，一箱油呢能多跑个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这故障灯一灭呀，年检一把就过。如果说咱家的车的年头有点老了，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哎，今天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啊，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爱车准备上，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可以直接下单哟。那好，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欢迎您持续关注。
6: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接下来继续了解这则动物新闻啊。吉林长春一玉米地里发现疑似野生东北虎的足迹，脚印大小和成年人的拳头相当。7月16号，有网友发帖说，在吉林省长春九台区发现了疑似野生东北虎的足迹，提醒周边的居民要注意安全，近期不要进山采摘啊。 那这名网友是长春当地人，最近呢他看到钓友群里面，就是钓鱼的这个钓友群里啊，说这个九台区附近发现了疑似野生东北虎的脚印，还附上了一张通知的截图。由于不久前他关注到在本市的双阳区曾经也发生过野生东北虎的足迹，所以说就在网上发帖提醒。那当天呢是在村子周边的山林区域发现的，而且经过了省林草局专家的确认。那这一提示称啊，林区是临时管控的，非必要禁止上山，也提醒当地的居民尽量不单人外出，如果发现了老虎脚印的相关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那这个村子的一家种植园的老板说呢，7月16号中午啊，他到距离他家大概3公里的玉米地里发现了数个啊，好几个这个大型动物的脚印，脚印的大小和一个成年人的拳头差不多，但当时他并没有看见是什么动物，从脚印来看他觉得会是一只东北虎。那当天下午当地的派出所和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排查，村里也发布了通知称近期不要进山了。啊，虽然说这个最近山里全是蘑菇啊，刚才这个种植园的老板也是想进山采蘑菇吃，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会再去了啊，安全第一嘛。而且现在是没有人在现场真切的看见过老虎，所以说当地也不确定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野生东北虎呢，只能是疑似发现了它的足迹。还有网友说，感觉这个脚印不像老虎的啊，太小了，老虎应该更大一些。哎，这件事儿就是既见证了这个当地生态环境啊，这个向好的发展是吧？同时咱们也得紧绷安全防线啊，安全第一。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举办的一场大型的活动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我们的活动。说到这个装修的事儿呢，很多业主都特别纠结和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装毕竟是家里的大事儿啊，着急、期待、想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当中呢，甭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很多人啊也担心这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比方说遇到那种情况，就是装了一半了啊，他给你找各种的理由，又是增项的，又是加钱的。你说都到这时候了，加还是不加呢？也担心这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这说好了这三个月就能住新房了，结果拖了个半年还没完事儿呢。哎，再着呢，就是特别害怕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啊。我们特别懂大家的这种焦虑。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我们呀还专门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您呢现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花铺装饰为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呢我们也专门成立了记者团，就是质量记者监督团，会监督咱们整个的施工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直接赔200，万一发生纠纷了，花铺装饰啊现在已经在咱们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直接赔付给您，这保障的是实实在在的呀。并且呢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啊，一口价，就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建议大家啊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作为我们的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保证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最近啊，天气比较炎热啊，咱们崇卓也是各显神通，开始为毛孩子们各种降温，猫猫、狗狗、兔子、豚鼠啊等等，给他们降温避暑。啊，从这个大冬瓜到凝胶冰垫，从藤椅凉席再到自制的空调房，通过很多种方式啊，就为了让毛孩子能凉快一点啊。这一时段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几种比较不错的办法。首先啊，这个冬瓜西瓜不锈钢盆齐上阵啊，最近很流行。有虫主就说自家猫就是天天劈叉就趴在那个大冬瓜上，都快变成罗圈腿了。比如说咱们有位虫主高女士啊，在短视频上看到有铲屎官给猫咪买大冬瓜降温，然后也从菜市场买了一个15斤重的巨无霸冬瓜。那猫咪在短暂的蒙圈之后啊，就开始用小爪子试探了，触碰到这个冬瓜皮的瞬间一跃而上，整个身体趴在冬瓜上面，几个小时除了喝水吃饭人就没下来过。等于最近很多的猫咪主人都给宠物买了冬瓜西瓜来降温。那如果您觉得这个还是常规操作，那不锈钢盆上阵也是脑洞大开啊。而且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跟风者啊，就是把冻好的矿泉水瓶裹上毛巾放到不锈钢盆里，低成本的降温还省电。还有朋友分享自家猫咪直接睡在不锈钢盆的画面，调侃说这个猫直接汗盆里了，不肯走了，太舒适了啊，小家伙可会享受啊。另外就是这个宠物的冰窝啊，凝胶的冰垫也是今年的大爆款啊。今年夏天很热啊，就是宠物降温的消费品也是卖得很好，很多店铺里比如说凉感背心、凝胶冰垫、封闭式的宠物冰窝啊，这些都卖得很不错。比如李先生他有个院子，里面养了很多的宠物，入夏以来呢，他就给毛孩子买了各种冰丝凉席、藤编的椅子，还有凝胶冰垫啊、降温的这个冰晶、迷你空调扇等等，就看着自家猫猫狗狗很惬意，这个闷热的盛夏也充满了一丝凉意啊。还有朋友不花钱啊，自己打造清凉屋，玩起了 DIY。 比如说咱们的听众郭女士养了一只暹罗猫和一条泰迪狗狗，她呢就用泡沫箱开了一个门洞，内外贴上保温袋，放入冰垫或者这个冰袋啊，就一个简易的宠物空调房，这不就诞生了吗？原理也很简单啊，就像咱们小时候在这个棉被里卖冰棍是一个道理的啊。那您有哪些为毛孩子防暑降温的小技巧，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萌宠生活圈这一环节，我们进入到一天认识一种宠物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宠物叫德文卷毛猫，它的绰号又叫卷毛狗，而且一点也不高冷。德文卷毛猫还有一个别名叫德文帝王猫，据说啊，电影 ET 里面的外星人就是以德文卷毛猫为原型设计出来的。它作为四大卷毛猫家族之一呢，它的独特性从诞生之日就可见一斑了。1960年的时候，英格兰的德文郡有一只卷毛猫出生了，这个就是继1950年在英国的科尼斯郡发现了科尼斯猫之后的又一种卷毛猫。起初啊，人们以为这两种猫是有血缘关系的。然而呢，把它们进行杂交生出来的却都是直毛猫啊，这说明德文卷毛猫是区别于其他猫的独立品种。那和传统的喵星人不一样，这个德文卷毛猫它长得很有意思啊，那个大眼睛就很惊讶，而且它的脸庞是那种倒三角的楔形的啊，大大的直立的耳朵，背毛呢柔软而卷曲，又薄又少。那德文卷毛猫的背毛不仅短，而且很容易打理，既不会打结，也不会太掉毛，而且它还很粘人，就是从有意识开始，它就会追着主人不放，跟狗狗也能很友好的相处，而且它们声音属于那种尖细温柔的啊，十分动听，属于懒人专属的居家型伴侣。那除了粘人这个优点呢，这种猫的智商也很高，就是可以带着牵引绳进行很多的训练，也可以带它出去玩，它也很快能学会开门啊，就是还能通过人的表情来分辨对方的情绪啊，它们非常机灵啊，像一个淘气的小精灵一样，特别愿意和人接触和亲近，有的时候也会像小狗狗一样摇尾巴，所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继续来关注萌宠生活圈啊。很多朋友好奇啊，说同样是猫科动物啊，为什么小猫的头顶上顶着两个可爱的尖尖的妙脆角，但是像狮子老虎这种大型的猫科动物耳朵却是圆圆的，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妙脆角的结构啊，发现它并不是简单的三角形啊，它是有稳定支撑和高级配件的，它属于一种声音的收集器，喇叭

状的开口呢，为了接收面积更大啊，那簇毛呢和这个装饰的毛啊，可以过滤杂音，保护耳朵。褶皱是为了接收高频的声音。那这对设计精妙的大耳朵，可以让猫的听觉频率上限高达85000赫兹，那对高频声音会特别的敏感。它的听力范围也是人类的4倍，是狗狗的1.8倍呢。那正是因为如此啊，猫咪才能听到它的猎物，就是小型啮齿类动物的细微的高频的声音，提升它的捕猎效率，填饱肚子。哎，说到这儿，聪明的你可能也会发现啊，猎物同样是小型啮齿类动物的捕食者，大概率也都是有一对妙脆角耳朵。其中在热带草原沙地生活的一些猫科动物特别的夸张呢，还像沙丘猫、叟猫，它们的尖耳朵很大呢，耳廓狐也算一个啊。那这个大耳廓不但可以增加听力的范围，而且还对散热有一定的效果。实际上啊，家猫自己的耳朵也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原产地不同，它的形态和大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缅因猫，它耳朵上的簇毛呢还能保暖，那像东方短毛猫，它这个大耳朵呀散热就很好。咱们再回到说老虎、狮子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啊，很显然它们的猎物体型都大得多，也不会发出很高频的这个声音，所以就没有必要配置这么一对大尖耳朵啦。就在自然界啊，任何多余的设计它都是一种浪费。还有研究认为说，如果把小猫等比例的变成大老虎，那它耳朵里的软骨也支撑不了这么大的耳朵。所以说综合各种原因，像老虎、狮子这种大体型的猫科动物最终都放弃了妙脆角耳朵，而是选择了更合适的圆形。所以这个耳朵的形状也没有好或者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那动物的耳朵作为这个听觉器官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使用啊，不是为了给其他的物种来吸啦啊，除非实在忍不住啊。毕竟小猫咪浑身上下都是仙品来的，是吧？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一环节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药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

0: 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喂一些蔬菜水果。天创问，有人要萨摩耶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有奶牛猫，有梨花猫。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还有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啊，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需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都是40天。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串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什么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优雅转身，欢迎你。你好，优雅转身，请转身。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能听到吗？
0: 可以。
2: 他刚刚没转过来，
0: 刚才卡住了，可能。
1: 不是，刚才那个车上的广播声音大，把广播关了。
0: 哦，对对对，
2: 关了就对了，不然有延迟。
0: 啊，这会儿听得清晰吗？
1: 啊，听得清，听得清。
2: 好，
0: 太好了，请问一下，之前听了多久咱们的节目了？
1: 十几年吧。
0: 不是，
2: 只说
0: 我们这档节目。
1: 咱们这档节目，说实话，今天第一天，因为这几年工作关系，中午基本上不开车。
2: 没事，
1: 今天真是偶然。
2: 不是在责怪您，是您要听了，我们就不说规则。您没听过，我们跟您说一下规则。
0: 对对对，
2: 是咱们。
1: 我们是刚才的那两位老师，
2: 是
1: 那个环节我听了，我知道。
2: 已经知道了。
0: 太好了，
2: 那行
1: 我知道。
0: 好。

0: 那接下来、
1: 那这废话不能说了，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啊。那么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玩家有两次喊过的机会，请问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好的，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问古诗词《水调歌头》是谁的作品？
3: 水调歌头，苏轼。
0: 正确。
1: 好的，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三个字。
0: 哈哈哈哈，脑筋急转弯啊。
3: 北极。
0: 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啊，锅。
1: 喝雄黄酒，插艾蒿，登高采菊，是哪个不是端午节的习俗？
0: 哪个不是端午节的习俗？
1: 喝雄黄酒，插艾蒿，登高采菊。
3: 啊，喝菊花酒，插艾蒿，还有这个登高的，登高不是，登高不是，
1: 登高不是。好的，
0: 正确。
1: 请问地球上牙齿最多的动物是鲨鱼吗？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正确。
1: 一首歌，猜歌名啊。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0: 这是什么歌名？四个字。
3: 现在这个好像是我童年的歌。我想想，
1: 童年的歌，
0: 四个字，
1: 金龟子唱的。嗯。
3: 过，
0: 这时间已经到了。
3: 好好好。
0: 您答对了三道题，没有不好意思，没有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前三道题，说实话啊，除了第一道，后面两个还都挺难的。
1: 难
0: 世界这个地球上牙齿最多的动物是鲨鱼吗？他说不是，这个答案是对的。您知道是什么吗？你要知道的话，我就直接算您这一关过。
3: 我想一想，这个
1: 想一想，
0: 应该是有了解过。
3: 我想一想。
0: 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
3: 牙齿最多的，我记得前段我还看什么百科上还有这个，是个小东西，我想。
0: 哎，对，很小。
3: 蜗牛。
0: 正确，你看他真知道。
1: 是想一想还是查一查？
0: 哎，不过人家说的这个确实，你听他的这个思维导图是对的。
1: 思维导图
0: 是个小东西。是的，世界上最牙齿最多的动物是蜗牛。它里面它牙齿最多的有135排，每一排有100多颗牙齿。
1: 那你都这样了，我跟你说，这哪怕这道题补充对了，其实也算四道。那我再也给你开个闸，就我刚刚那首歌，你说童年那首歌，别说啥名，你说谁唱的？
0: 嗯，
3: 你说你想要逃，
0: 哎呦，人家会
1: 唱。
0: 你看，我说这个思维导图很对吧？
1: 确实在思考，就是思考上不慢，你知道吗？
3: 最后是不是什么伤离别，再见？
0: 那不，那就串了，那就串了。
3: 谁那个张学友唱的？
1: 张学友吗？
0: 你刚才说伤离别，那是张学友。
3: 哦，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咱不能混奖品。
0: 哎，别，其实我觉得他真的知道。你再想一想，都是姓张家的。都是姓张的，你再给他唱一下，你尽量模仿一下吧。
3: 你说你想要逃，
0: 想想这个，
3: 偏偏注定要落脚。是张宇的，张宇。
0: 哎，
3: 大家好，我是张宇。
1: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
0: 接下来进入到他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
0: 我就说我天天在这放海放的吧，就是他们还不信，真的是。好了，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机会过关。
1: 为什么我这么累？好，来
0: 啊，这个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机会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目前票房我国最高的电影《魔童降世》的主角是谁？两个字。
3: 啊，哪吒。
0: 正确。
1: 还是两个字，他爹叫啥？
0: 陈塘关。正确。
1: 这首歌三个字啊，我们小时候特别爱唱。
0: 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边。
3: 有手绢。
0: 正确。
1: 好的啊，俩字儿啊，你钱包被人不告而知的拿走了。
0: 他说对，说什么？
3: 啊，盗窃。
0: 不对，
1: 这是一个什么职业？
0: 对
3: 啊，小偷。
0: 正确。
1: 三个字啊， 谁蹄儿朝西？
3: 白龙马。
0: 正确。
4: 好，
0: 最后一个、
1: 俩字儿啊，俩字儿就特别小，有一个歇后语叫丢了
0: 他。捡了
1: 丢了西瓜，
0: 捡了
1: 什么？
0: 捡了
1: 这个。
3: 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好，那恭喜闯关成功，非常顺畅，非常顺畅，
0: 真的是。
1: 主要哪吒、李靖放一块，这个确实是很省事儿的。
0: 对，
1: 有点白送了这个题。
0: 真是啊、而接下来的这个听前奏猜歌名这道题，您觉得有难度吗？
1: 我觉得很
3: 难，我已经好多年不听歌了。
1: 你刚刚、
3: 老客的话，也可能能蒙对一部分。
1: 你刚刚那个除了把张宇跟张学友没分清楚老听串以外，证明你还是有底子的。
0: 真是我还是给您出一些、
3: 上次去 KTV 还是十年前呢，
1: 乖
0: 放心，
1: 给你来十年前的歌。
0: 我跟你说十年前的歌就已经够用了、接下来终极大四局、
3: 也可能二十年前才够用。
2: 正在进入终极大四局。
0: 二十年前歌谁也有，
1: 都有，尽量给你整点老了呗，咱试试呗。
0: 六十秒钟内猜对固定的三首歌即为过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3: 好。
0: 二十年肯定有了，
1: 这绝对有。
3: 这个是那个谁，那个王力宏唱的。
0: 对对。
3: 喂。
0: 是的，王力宏唱的什么？
1: 你得说歌名。
0: 说歌名。
1: 说人不行。
3: 啊，说人不行是吧？
0: 嗯。
1: 对，你就是我啥？
0: 你就是。正确，
1: 下一首
0: 。
3: 啊。
1: 王力宏专场啊。
0: 这哪是王？
3: 这个是那个啥？这个是那个花田错吧、
0: 这是花田错吗？
3: 哎。
0: 那不是啊，不是他的歌啊，不是他的歌。
3: 我再听啊。
1: 哦。哎呦，我也差点听成那谁了，就反应过来了。要不先听最后一首？
3: 这个是周杰伦的，好像。
1: 先听最后一首，要不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先听最后一首。
3: 行。
0: 好。
3: 这是菊花台吗？
0: 那这个是菊花台吗？这个确实和花有关系。
1: 这不多说了，提示的够多了、
0: 对，这首歌和花有关系。
1: 刚刚那首跟这首两首是什么？答对了算你通关。
0: 是的，这两首歌算。
3: 最后一首我能再听一下吗？
0: 没问题呀、来给你听一下。
3: 好。
0: 这是一位女歌手的歌啊，
3: 女人花。
0: 正确。来，接下来就剩最后中间这道题了。来，
3: 好啊，
0: 这好憋不住想唱啊。
1: 我觉得能猜对唯一这个同时期也很有名的歌应该
0: 没什么问题，
1: 不算对太。
3: 对，这个歌我知道，但是它叫什么名呢？
1: 我感受到你知道了，
0: 是吧？你是不是能感受到他的思维导图了？
1: 就我觉得优雅转身是那种什么样的人嘛？他其实记忆力很好，但是都储存起来了，他需要扒一扒。
0: 对，
3: 有没有歌词呢？
0: 没有歌词，但是我们可以给你哼个调，来，张弛给他哼个调，给他哼个调。
1: 我就
0: 副歌部分。你什么玩意儿？什么呀？你忘了是吧？对，
1: 我去攻击了。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唱串了，又唱串了。
3: 不是。
1: 啥？发生什么？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菊花台吗？
0: 不是。
1: 菊花台是你。
0: 你的泪光。柔弱中的伤，不是这首啊。
1: 他马上彻底乱了，我跟你说。
3: 哎，不行了，不能再耽误节目时间了。
0: 没关系。
1: 哇，他好温柔啊，你好优雅。
3: 明明
1: 再磨叽一会儿你就赢了，你
0: 差一点点，不过没关系。
3: 我觉得占用太多 节目时间了，不好意思，要不就这样吧。
0: 没关系，
3: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您今天挂线之前，我必须让你听到这首歌它的正确答案，请听。

0: 实有点难回忆呀、
1: 啊。哎呀，没关系，没关系。
0: 这么多年了。
1: 但是虽然说没有答对最后一道题，嗯、但是还是可喜可贺的。为什么？因为您接下来要获得到的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为您提供到的来自于越南进口的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
0: 恭喜您，
1: 恭喜您！
0: 下次再来，我觉得很接近了。你有这个实力、哎、
1: 没有，不用惭愧，有什么呢，咱们这有很多人都是达不到这一关。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哎，接下来的时间您收线之后要把您的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啊，好，谢谢。
1: 好的，感谢您，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哎呀，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他别说他不知道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问赵亮听清楚了吗？
14: 啊，这次可以了，可以了
1: 啊，好，
14: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啊，
0: 都是吧？
1: 那就给他出点难一点的吧，因为我知道这个赵亮是属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14: 那必须的，文化人。
1: 捧上去了，已经给捧上去了。
0: 很有东西。
1: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来接个歇后语，箭在弦上的下一句。
14: 箭在弦上。
0: 嗯。
14: 来，铁牛回答。
0: 这都不行了。
1: 不得不发，正确。
0: 请问电影《花样年华》的男女主角分别是谁？
14: 梁朝伟和张曼玉。
1: 这个知道、啊、
0: 请问家庭作业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1: 哎，
14: 不是
15: 这个我
1: 知道啊。
0: 交通指示牌里边红圈白底黑色数字40代表限速最高时速40公里还是最低时速40公里呢？
1: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最高还是最低？
14: 最高
1: 、
0: 好，接下来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叫什么？
1: 这个简单点啊。
14: 珠穆朗玛峰。
1: 这是山不是峰、
0: 你换成
14: 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
0: 中国最大的沙漠叫什么？
14: 什么是坦
0: 哎呦
1: 哎
0: 呦有点那意思了。
1: 不是盆地啊，咱说的是沙漠。
14: 喀拉玛干。
1: 哎，
0: 那确实是在盆地，确实在那儿。
1: 对，但是咱说的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叫做塔克拉玛干沙漠。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出这一道题，而且这道题呢要由我们的第一组选手来揭示，最主要是今天咱们有一个视频。

0: 情让大家看看。来，你们俩先稍作休息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确实是在新疆南疆的啊，这个塔里木盆地的中心，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但是大家对于沙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海，然后没有一滴水，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你要知道，之前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今它就换了一副面孔。今天还登上了热搜啊，让你看一看啊，这个塔克拉玛干现在出现了绿色奇迹，这是由中国人治沙创造的一个个的奇迹。有一些朋友说的塔克拉玛干以后不能说叫大沙漠了，以后叫它大草原吧。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啊一场酣畅淋漓的对于塔克拉玛干的爆改的话，回复沙漠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感谢二位，接下来的时间由潮汐进入到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请您二位做好准备，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啊。
3: 好的，
0: 好的，
1: 来
0: 来。你准备好了？
1: 我准备好了。
0: 看出来了，
1: 蓄势待发，
0: 没有憋啥好货、啊、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从特别高的地方跳下来，一个极限运动，然后脚上绑个绳。
3: 你说那个蹦极吗？
1: 对，
0: 正确。
1: 刚刚什么极啊？这个词儿啊，
3: 蹦极啊。
1: 好，另外一个词儿，两个字叫蹦，在舞厅里边
0: 蹦什么？
1: 蹦什么？啊，漂亮，
0: 正好。
1: 你还是你
0: 刚出生，
1: 你刚出生那个状态，形容俩字儿。那个特别小的 baby
0: 宝宝啊，换一个感觉，
1: 学名一点，
0: 学名
3: 宝贝。
1: 啥宝贝？你怎么评价刚出生的
3: 婴儿？
0: 正确。
1: 好，怀着婴儿的这位女士，一般我们称她为两个字儿，
4: 孕妇。
0: 不对，
1: 换个什么别的妇？
0: 即将临盆，即将临盆，
3: 产妇。
0: 正确。
1: 那个四个字儿啊，这个我们国宝
0: 叫
1: 一部电影，
4: 熊猫。
3: 熊猫。
1: 哎，动画片两个四个字儿。
4: 功夫熊猫，
0: 正确。还有一个，
1: 好，这个三个字儿啊，你开始车在路上，然后你通过什么来观察
0: 后？
1: 哎，你干啥呢？
0: 我错了，
1: 他破题了啊！
0: 来，再给他一个。
1: 你中午不想在食堂吃饭，你不想在家里吃饭，你该
0: 你拿出了手机
3: 点外卖。
0: 哎，张俊，哎，简单嘛，今天两个人可以，你看两个人只要就是不抢话就可以了。
1: 我也不错呀，
4: 消停会儿，
3: 聒噪就行。
4: 对对，
0: 嗯，感觉他俩也累了。
1: 我跟你说，猜这道题确实很累，你知道吗？
0: 虽然张弛确实是挺累的，因为他需要的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这边外卖。
4: 我们俩一直在动脑筋啊，这个
1: 我也在动脑筋啊。
0: 他不仅动脑筋，他还动嘴呢，真的是。
1: 其实这个题真的，你就这种出题方式，你要放在一个正常的对话的氛围里边，特别像一个傻子，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遇到两个正常人啊，你说的是外卖吧？哦，厉害。
0: 好，接下来这个就不需要你当傻子了。终极 boss 局。
2: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你来想想看，他们今天有没有可能闯关成功，拿走咱们的防晒喷雾？
1: 说实话啊，就我认为不太可能。
0: 就是你觉得他们俩的这个音乐造诣都不够高？
1: 我们节目里边的这个魔咒啊，就是你881的主持人来这儿，都出事儿。恰巧呢，亮哥好像在881好像还待过。
0: 不是，那人家现在1041的这个味儿已经进完了。
1: 反正沾过就可能得出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魔咒。
0: 来吧，那个这个两位，我想问一下，你们想让我出稍微老一些的歌曲，还是略新一点的歌曲？
1: 他肯定选老歌。
4: 新歌。
3: 老一点的是亮亮适合，我是新人，我适合新歌。
0: 哎呀，那
4: 现在的新歌你不见得会猜出来。
0: 不一定是现在的，我觉着近10年的。
1: 不是我翻译一下啊。都行
0: 都可以啊，就是两个人非常的有
1: 两人互补关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的终极 boss 局，60秒钟内猜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只有这3首歌没有过的机会了啊，
3: 没有过的机会了
0: ，只能猜，必须猜，好不好？六十秒钟倒计时开始，来听你的第一首歌。
1: 等一下。
5: 怎么还有哨声啊？好吵啊！
0: 对，那个哨声，那个哨声，那个哨声主要是最后结束了，来再听一遍。

0: 等等等，你看两个人面面相觑，是不是？
1: 要不先听下一首，先听下一个，
0: 先听下一个吧，我觉得下一个会好一些。
2: 快点，快。
3: 啊，豆豆浆，
1: 好，下一首。
0: 正确，来听，我看看，再给他找一首啊。来找一首吧，网上比较火的歌。
3: 这啥？大李郎唱那个人缘太差。
0: 哦，姜还是脑子赖啊！
3: 牛逼的开张。
0: 哎，来，那就剩第一首了。
1: 等会儿我。
0: 潮汐，你肯定听过。潮汐，你肯定听过。
2: 没了，
0: 没了，
1: 没了。曹鑫，你先想一想，我再反问一下赵亮，你确定刚刚那首歌叫《人猿泰山》吗？
0: 那不然呢？
2: 确定。
1: 确定吗？
0: 不然呢？
3: 他又来这儿，我上次没有听他的。
1: 坑
2: 了。
3: 啊？我上次应该
1: 听他的。是我记错了吗？
0: 是你记错了。没错，他们答的没错，《人猿泰山》。
3: 哎呀，真是你们的。
2: 好心态。
0: 嗯，
3: 心态都要崩了。
0: 来来来，就最后最后一个，最后最对最最 最后就剩一首歌的前奏了，再听一下。
2: 好。
0: 我来提示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偶像剧的主题曲，然后这个偶像剧的扮演者，女主陈乔恩。
1: 那她演太多了，
0: 她演太多了，
1: 她演的全是偶像剧。
0: 但是这一部，这一部应该挺有名的。你看看，一二三四，
1: 要不再给多点提示？这有点太难了。
0: 那再听一遍吧。
3: 就是那个九十九次我爱他，
1: 99次我爱他，
3: 我都不
1: 知道这是啥，真的吗？
0: 赵亮，你简直了！
3: 哎，我跟你讲啊，你说到陈乔恩的时候，我真的建议你们下次出题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什么什么心愿便利贴给出上去？
0: 对呀，
3: 听这首歌。
0: 对呀，这是一个主题曲，一个片尾曲，就是一个头一个尾。
3: 啊，你看看，
2: 看我们亮亮真的是中华。
1: 我没看过呀。
0: 你没看过，这不是很正常
1: 吗？我也没听过呀，我感觉
0: 你没看过，这不很正常吗？我都
1: 到我的盲区了，
0: 我都跟你说了，亮亮在1041已经腌入味了。
2: 哎，
0: 所以他猜题没什么问题。
2: 我们俩这个组合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称霸全球了？
0: 我觉得你们俩的这个组合可以不用你了。亮亮一个人就可以了。
1: 曹
0: 鑫，
1: 你有什么用？曹鑫，
3: 我马上要单飞了。
2: 解散了吗？
0: 就地解散。
2: 上次我陪你答过了一道题。
3: 上次你说你不在，我答的啥？是不是？
1: 分崩离析。
0: 好的，恭喜二位啊，这个顺利的获得了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啊，这个韩国专业防晒品牌月之蜜第三代水晶防晒喷雾180毫升。
2: 哦，我给你3瓶哦。
3: 我送给你。
2: 谢谢。
1: 哎呦，亮哥。有风度呀，
0: 要不然人家潮汐怎么会挑中他呢？
1: 你俩是咋回事啊？
0: 我跟你说，这个亮哥有风度，潮汐是有眼光。
2: 哇，
1: 你这形容越来越奇怪了，
3: 真的情商真是高啊！
0: 真是，我跟你说，你们真的都比我有眼光。你看我这搭档选的，换都没得换。
2: 这也不能都怪你，
0: 这我就是命苦是吧？
2: 对。
0: 好的，你就除了笑也没有别的。感谢二位啊，一会儿呢，这个好了，你们的这个邮寄地址也直接私发给我就行了啊。
3: 好嘞，
0: 感谢你们，拜拜。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

0: 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结论不一定对啊，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纯纯的字面上第一印象，就是你刚看到一个人，或者说刚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到底什么是他在你心中的第一印象？我想说，别的时候我不知道，但夏天一定是味道。真的，夏天太暴露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了。因为你可能这个在外边溜达了一块儿，溜达了一会儿，因为你衣服材质的问题，它不吸汗不透汗或者怎么怎么地，你可能本身爱干净，但是你溜达了一圈，这味儿就出来了。哎呦，尤其是在这个密闭空间里边，电梯啊，小办公室啊，找领导去了，找客户去了，啪，一阵风过来，你风风火火的跑过去，带来一阵的味道。哪怕这味儿不是那么的难闻，但是它不清新，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好的初印象。怎么办呢？咱们来点温柔的花香，温柔干净的花香，不只适用于女士，男士也可以考虑一下。温和消解燥热，自带柔和氛围感，增添生活幸福感。爆款商城推荐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夏日清爽福利，来看一看这款复购率非常高，同时也是我们商城的明星产品之一。无论您是自己用或者当礼物送家人朋友都可以。这个有两种味道供您选啊，粉色跟绿色。粉色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同清晨初绽的柔瓣，喷上之后呢很有少女感。绿色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打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喷一点在衣领上，自己都被熏陶的，哎呦我都爱上自己。重点来了啊，专柜五十毫升正装。今天在这个咱们暑期嗨购节爆款商城给大家到299的价格，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留上一瓶。哎呦，这个温柔百搭，高级的氛围感，给您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发送大牌即可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云朵，掌声欢迎云朵。你好。
1: 你好，
0: 云朵。
1: 你好，能听到吗？
0: 哦，能听到，但是现在好像您这边有一些噪音，是有风吗？
2: 在室外是吗？
1: 现在好一些吗？
0: 哎，现在好多了，好多了啊！刚才我以为你在高速上这个奔跑。
2: 难道不是在云里奔跑，云朵吗？
0: 好的，云朵，这个是不是刚才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了，就着急忙慌的，来连我，来连我，怎么还不连我？刚听之前的玩家什么感觉？
2: 稍微有点直流，嗯。
0: 云朵，
1: 刚才电话插的线呢，可能有电流声音。
0: 哦，我就说刚才听到别的玩家，您有什么感觉？
1: 感觉应该没啥问题。
0: 挺简单的意思哈。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他说挺简单的，要不然你把脑筋急转弯给他出了吧。
2: 那我就把那道剩的题反正。我提前说我要说这道题了。
0: 快问快答，60秒钟内您要连续答对5道题，只有2次喊过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你把这个给他留到最后。
2: 来个突然袭击。
0: 哎，来留到最后，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郎朗是我国著名的小提琴艺术家，对吗？
1: 不对。
0: 正确。
2: 请问世界上第一辆出口销售的汽车，是奔驰还是宝马？
1: 宝马。
2: 你决定吗？
0: 确定吗？
1: 奔驰。
2: 好的。请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奔驰车主是慈禧太后还是溥仪皇帝？
1: 溥仪。
2: 你确定吗？
1: 不确定，
0: 再想想。
2: 还有什么难？
1: 太后
0: 啊，慈禧太后啊，正确。
2: 仇人相见的下一句是什么？
0: 歇后语。
1: 什么相见？
0: 仇人相见。
1: 分外眼红。
0: 正确，来最后一题了。
2: 好的，请问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
1: 冰淇淋。
0: 正确。
2: 我感觉一直等着这道题呢，我看。
0: 他就等这道题呢，我跟你讲。
1: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都知道。
2: 感觉到了，
0: 非常棒，非常棒啊！而且还是卡着点呢，正确啊！这个接下来给大家先来稍微的普及一下啊，世界上第一辆出口销售的汽车不是宝马啊，是奔驰。而且可能有一些对历史比较懂的一些朋友们，一听这也都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的这个奔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的奔驰车主是慈禧太后，这是这个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寿辰。然后呢，这个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然后斥巨资购了一辆奔驰轿车作为寿礼，哎，这样的话他就成为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啊这个奔驰车主第一人了。听节目真的长知识啊，怪不得那么多小朋友这都要听，爸爸妈妈就跟你说，带着孩子吃完饭了，说过来来车里长长知识，必须听。
2: 长什么？麒麟到了北极变成冰淇淋。
0: 那你说小朋友之间谈论这个是不是多了一些谈资？
2: 这个厉害，厉害坏了。
0: 好的，进阶局啊，这个是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云朵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的，张弛准备好了吗？
2: 我想想啊。
0: 啊，有点难了。
2: 是，这反正简单的都差不多用完了，剩下的有点复杂。
0: 还好吧。
2: 咱试试吧。
0: 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俩字儿啊，形容一对恋人，你换一种词儿来形容他们。
1: 情侣。
0: 正确。
2: 两个字儿啊，品名。
0: 品名是什么意思？
1: 品名。
0: 品名。
2: 引用什么乌龙啊、毛尖啊这种行为。
0: 大红袍啊，
2: 两个字
0: 儿
2: 叫是在他在干什么？引
1: 过
0: 啊，过
2: 哎呀，好，唱那个忐忑那位啊啊啊，哦，三个字儿，这位歌手，
1: 龚琳娜，
2: 一般我们吃这个汉堡套餐里边，除了汉堡、可乐，还有一个什么俩字儿？
0: 炸的
1: 鸡翅，
0: 这个
2: 素点土豆那种做的
0: potato 啊，正确。
2: 好，你往高，我们去、这
0: 个、登高。
2: 登高，那又叫
0: 什
2: 么？
0: 登高是
2: 什
0: 么意思？登高，
1: 没听清楚。
2: 这个好难说、啊。
0: 我登高是什么意思？
2: 往高处走，就特别高的那个。
0: 除了下海，
2: 峰峦叠嶂。
0: 上能干什么？上什么下海？
2: 下能
1: 上山。
0: 对，
2: 换一个词儿，你
0: 换一个词，
2: 匍匐前进。
0: 登高是什么意思？
2: 你对待这个山，你是匍匐前进那种，你往上四十着地，往上。
0: 确实有点难了。
2: 这个好难形容啊，这个
0: 能不能猜出来？
1: 不太能
0: 啊，这个行为
2: 确实不好形容。
0: 这个行为你要准备给他公布吗？
2: 太低气儿，太接地气儿了。
0: 这个行为叫做爬山。
2: 你说爬山怎么形容啊？哎，不能说爬，不能说山。太难说了，这个东西。
0: 山他已经说出来了，刚才。
2: 啊、
0: 嗯、啊，对啊，
2: 得一半。
0: 这什么山，对吧？上山，下山，也不是好像，确实没有。
2: 爬怎么说？
0: 好的，
2: 四肢着地。
0: 没关系啊，那么也是恭喜云朵儿，今天咱们连线进了咱们的，这是进阶局，您可以获得到的是进口黑咖啡一盒30杯，恭喜您啊，那么。

0: 时考试考多少分？
1: 考90分。
0: 满分是多少？
1: 100。
0: 哎，
2: 几乎符合收听我们节目的标准了。
0: 你看看，刚才有一个6个点说的，人家满分150分，你就让人家考100分，你也太坏了。
2: 我们
0: 做过调查。
2: 针对的是初中及以下，100分就是满分了。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想问一下豆包啊，是自己一人来答题呢，还是带着家亲朋好友啊？
1: 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哥哥。
0: 哥哥和妈妈，
2: 这亲友团非常的丰富了。那我觉得涵盖年龄段广，也许还真有机会。
0: 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敢出题不？我都不知道咋出啊这题。
2: 我没有什么人性啊，我看到什么题我就给你出什么题。
0: 哎，咱先问一下豆包，您豆包今天不是今天，就是今年上几年级？
1: 6年级。
2: 那基本上天时地利不是天文这地理都会了。
0: 真的有点难呀，我看一下。好吧，那交给你了。
2: 来吧，我觉得没问题。
0: 倒计时60秒钟啊，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豆包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这是一个
0: 脑筋急转弯。
2: 这是身。
1: 火。
0: 正确，正确，来。
2: 请问黑是哪个省份的简称？黑色的黑。
0: 这个让妈妈来。
1: 黑龙江，黑龙江。
2: 厉害，
0: 厉害。来，
2: 我们来接首歌好不好？左三圈，右三圈。
0: 下一句。
1: 鸡骨妞妞，脖子扭扭。
2: 反正也算对了。
0: 正确，来。
2: 请问喝骨头汤跟喝牛奶哪个更补钙？我觉得你得知道。
1: 骨头汤。
0: 喝骨头汤和牛奶哪个更补钙？你想想看。
1: 牛奶。
0: 正确。
2: 请问这个猪八戒照镜子的后半句是什么？
1: 里外不是人。
0: 等一下。现在的小朋友这涉猎都那么广泛了，
2: 很厉害啊，这明显自己想出来了。再来一个啊。
0: 这不用了，这已经
2: 过了是吧？
0: 已经过了呀。关键是黑龙江是哪个省份的简称？不是，那个黑是哪个省份的简称？他居然都知道。我天哪，我在上5、6年级的时候，你问我这，我完全不知道。
2: 没有学地理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经常看我哥哥爷爷的地理书。
0: 哇呀，
2: 神童啊！
0: 那怪不得他一直要求要参与呢。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刚才我还想说，要不然你给他出点简单的。现在我想说，把最难的都拿出来。我想看看神童。
2: 所以我觉得，
0: 到底是不是？
2: 我觉得豆包啊，你考90分，可能是因为。这个你目前学的题啊，你已经不咋学了，
0: 就不想学了是吗？不稀的学是吗？
2: 目前在学更高端的啊。
0: 不是，话说回来，他有没有可能是豆包的真人分身
2: 啊？你真是豆包。
0: 好了啊，不开玩笑了。接下来的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你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豆包？
1: 听清楚。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来，这是2字啊。第一个字儿，这个菜变焦了，这一般我们形容它是什么？
0: 我觉得你直接问，这北京有什么？
2: 我怕都不知道。北京巷子一般
0: 对各种巷子
2: 2字，
0: 大大小小的什么？
1: 过
2: 这不好说。
0: 还有一个
2: 夏天我们最讨厌的这东西啊，老是心里血2字。
0: 对，
2: 需要花露水给它抹抹，你给你订个包，大包特别痒。
0: 正确，
2: 4个字啊。我们在路上需要扫一下，有2轮骑的，一般我们称它为什么？2个轮子。对，自行车。
0: 什么车？
2: 我们需要扫码的。
1: 自行车。
0: 不对。
2: 4个字，准确的形容它。
1: 共享电动车。
0: 共享什么车？
2: 不是电动，是自行的。我们一般称它为
0: 共享什么车？
1: 汽车。
0: 可能小朋友的这个字典里面不太清楚，
2: 找到盲区了，知识储备量很强，
0: 但是他知道是啥，
2: 生活常识还稍微欠缺一点。
0: 他的名字啊，
1: 共享单车。
0: 对，正确啦。正确啦。但是时间已经到了，
2: 很可惜。不过你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
0: 非常好。

0: 确实很有实力，
1: 孺子可教也。
0: 说句实话，如果那一套你像就是给那个谁的题，哪吒李靖丢手绢那一套给他，我估计
1: 应该没问题，
0: 很顺畅就过来。因为剩下几道题题库确实是，我虽然不能透露啊，确实有点
1: 难，
0: 稍微有些难。
1: 想问一下豆包，你知道品名是什么意思吗？
0: 豆包，
1: 豆包，
0: 豆包，豆包。
2: 你再说一遍，
1: 品名是什么意思？品名
2: 英文
1: 什么英文算了
0: 。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还缺乏点生活经验，这个很正常。所以这句有些题，他确实会有点难。
1: 好，但是已经表现很好了，
0: 豆包。
1: 您现在可以获得到的是我们 UP 商城为你提供到的进口黑咖啡一盒。啊、哦，您
3: 助力你好好学习。
1: 你平时要是用不着的话，给爸爸妈
3: 妈
1: 好吗？
3: 给哥哥。
1: 哎，一会儿收线之后，把你们家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0: 我们邮寄给您。
1: 好的，感
0: 谢
1: 你，
0: 谢，
1: 下次再来哦，拜拜。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首先第一，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还有这个项目啊、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有严格要求的啊，不容半点马虎。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3次安全汇报，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底线
0: 核心。
1: 哎，还有我是特种兵连续10年的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或者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正总之报名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也放心。
0: 是，欢迎大家发送3个字特种兵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
1: 括弧5到15岁啊，
0: 5到15岁
1: 啊。
0: 你要说那我家是这个都十七了，你去五龙山玩。
1: 哎呀嗨，五龙山非常的适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如果您家住得近，隔3差5就可以去。
0: 抓紧在8月底之前啊、好好玩。当然，这个牧野之战啊，特色就是这个夏天五龙山特别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它不包含在其中，但是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发送"五龙山"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3: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2: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直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池先生说的农机号牌什么意思，他是2006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个农机号牌给注销了啊，他说把这车辆给卖掉了，所以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车变成了车管所的号牌，或者说什么时候他的车或者他的信息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所以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先调取一下车辆档案，查询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
4: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咋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2: 嗯，焦作车管所明确告诉记者说啊，当时按照相关政策，所有农机号牌的车辆啊，从农机局或者农机站批量转入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5: 他我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脸会能查到，他说你去了那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2: 嗯，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2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5: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1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 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21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213，你直接申请雪花减风，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雪花减风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2: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2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雪花减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直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这个大中型客货车、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记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这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牌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了。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走到京三路的时候，调头，因为我出车我要拉人，我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这过了这八九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边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船了。我最后我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那你等三天吧，三天内给你联系。三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在那边的。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就申请去调监控，谁在调监控的时候，客运管理处说我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
11: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12: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着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
11: 那不需要一样啊。
12: 什么意思呀？
11: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 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
12: 嗯，是这个意思。
11: 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12: 我这个
11: 专门就治这种情况。
12: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调没有视频。
11: 嗯，
12: 我是调过来头，当时那门口也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了到后边。
11: 嗯，
12: 谁知后边也碰巧了，他正好又转到我后边抓拍了。
11: 嗯，你第一次呢？
12: 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
11: 嗯，在门口那干嘛呢？
12: 第二次是在我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
11: 嗯，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
12: 在那停着等客了。
11: 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着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3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63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是不得临时停车的，别说长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所以您
12: 这
11: 两
12: 个
11: 地方，
12: 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
11: 嗯，
12: 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
11: 嗯，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您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
12: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租车在我停到后边的，
11: 嗯，
12: 我收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
11: 嗯，
12: 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人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调过来，刚调过来头，前面就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
11: 嗯，
12: 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11: 嗯，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
12: 嗯，
11: 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这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12: 那非走不可吧，那必须。
11: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
12: 嗯，
11: 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12: 那没有，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又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11: 按照
12: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11: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 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12: 啊，第一次有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我是确实是前面堵车。
11: 嗯，
12: 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11: 嗯，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12: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我的监控，这个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11: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12: 哦，那是，那我明白了。
11: 嗯，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嗯，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这个北门，然后省一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附院的人民路的这个门口啊，这个中医附院的东门，这些地方你看周末没人管的时候停成什么样。人民路这个地方紧邻二期本来就堵，那如果没有警察在这儿来回转，那路呢还能走吗？所以路本来是为了行车的，不是为了停车的。那如果大家都能走得顺畅，那生意不是也好吗？对不对？那咱路上也能跑快点，那咱都把路堵了，大家路上都走不动，那不是也影响咱自己的生意吗？所以这个，如果您能拿出证据说我不是在那违停，那这个撤销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不能，那这个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13: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你好，您外卖到了。
1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5: 哎呦，这太感谢了。
1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5: 哎，老板，来碗面。
1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还有 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承认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啊，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啊，以后就真没法走了。省一北门，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上下客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那儿是临时上下客，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在站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就可能就得处罚了。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哈。还有

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人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那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吗？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两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五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658881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郭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认定书，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空诉期了。我对他这个处罚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0: 你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1: 但是他这个处罚的过程也不合理啊。
0: 哪儿不合理？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执行嘛，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责，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
0: 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1: 都是非机动车。
0: 啊，都是电动车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1: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
0: 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
0: 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件件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
1: 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0: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1: 可是他现在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诉讼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中间也没有任何调解，也没有再审。
0: 看不懂您可以问呢，对吧？
1: 那就是如果这会儿有争议，我们那个过了他这个复核期还有别的途径没有？
0: 没有，就是诉讼嘛。现在对方不是已经提出诉讼了吗？对，你们双方去法院去讲道理就行了。

0: 啊，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包括后来说，判双方，您这方主责，对方次责，一定是有原因的。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在这个出行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判定您主要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定对方的次要责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应该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里面都有体现，就是你们各自的双方违法行为。
1: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而且他还未归责任嘛？
0: 对呀、啊，对方没说对方对呀、啊，从头到尾都没方对，没说对方对呀、啊。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1: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右东向西行驶，他是右北向南行驶。
0: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
1: 都是直行嘛？
0: 哦，都是直行。您是
1: 啊？对，他是个交叉。路口，
0: 您是东向西，
1: 对，我是东向西，他是北向南，
0: 对方是北向南，
1: 对，
0: 都是直行，
1: 都是直行，
0: 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嘛。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1: 没有信号灯，
0: 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嘛，就是你得让
1: 他
0: 先走嘛。
1: 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没有，并是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来车，他直戳戳的撞在我车里。就是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0: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你没有观察就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主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调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
1: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是头一次遇到，
0: 所以
1: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0: 嗯，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0: 嗯。
3: 前天我在那个雀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0: 嗯，驻马店雀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3: 嗯，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大概出发时间在9:50九点半到9:50出发的，走到雀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祖大道吧，应该是。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0: 嗯。
3: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0: 嗯，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3: 哎，对。
0: 嗯。
3: 当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的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
0: 嗯。

0: 120那个120那个急救，然后那个她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1: 嗯。
0: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头他也下来，他就跟我说，看着这个，就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1: 嗯。
0: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不是车也扣的，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一点钟。
1: 嗯。
0: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一千五一千六呢。
1: 嗯。你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0: 对，
1: 是这个过程吧？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0: 我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吗？因为我这边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1: 您想问什么？
0: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1: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0: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1: 哦，还在重症监护。
0: 啊，
1: 生命
0: 下午
1: 有生命危险吗？
0: 应该没有吧。
1: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0: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0: 我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划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
1: 嗯。
0: 但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0: 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有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横到斑马线。
1: 嗯。
0: 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停车那个实线嘛。
1: 嗯。
0: 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1: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是四车道，双向是八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的，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有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

0: 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
1: 嗯，
0: 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
1: 啊，我应该是
0: 啊，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院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雀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仪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1: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他只调取我的我是由北向南这个视频，然后我左右的那个由东到西或者由西到东这个视频，
0: 嗯，
1: 交警也没调取，
0: 那就先看看清楚不清楚嘛。如果清楚的话没啥问题，那就不用调那么多了。那不是说一发生事故哗哗哗这整条路上的视频都得给你调出来，也不是这种情况。能看清楚
1: 整条路，因为我到路口的时候，我比那个挂，我左边那个挂车，他的速度稍微到路口是稍微多朝前一点，知道吧？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降速了，然后快到路口，还没有那个啥，在我降到速度一定速度的时候，它已经变绿灯了。然后我，像那个我左边那个货车这边，那边是盲区。等到我穿过这个实线，这个停车线实线过那个斑马线之后，我也看到他这边从这边，一晃一眨眼的功夫，那都已经晚了。我当时都已经，往右边打方向了，有意识的打方向了，那当时都已经晚了，因为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拍到他出现在我的这个行车的画面当中，知道吧？
0: 嗯，李先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描述过了，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意义。
1: 嗯，行吧，行，那就等待，
0: 对，
1: 让他们交警那边处理吧。
0: 对，再等等认定，好不好？另外一个，这个伤者在医院，您可以联系您的交强险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问一下交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进行部分垫付。为什么？不是说跟有责没责没关系，就是希望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大家都好。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那可以申请交强险公司先进行垫付。那如果说不符合程序，那就算了，好不好？咱有能力的话，有可能的话，咱都盼着伤者能恢复，这是最好的情况，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行，
0: 好
1: 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就给您先咨询一下。
0: 嗯，
1: 好
0: 吧。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大概做个判断，或者说这里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我只能先给您做一个前期的分析。但是因为我掌握的证据不全面，没有办法给您做确定的判断，所以您可以做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关于后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事儿咱急不得，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伤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么得等到恢复。我估计啊，这个事儿没有个两三个月，估计解决不完。 所以不用着急，好不好？
1: 行吧，行，嗯，行吧，到时候看看怎么做，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吧，好吧？
0: 对，好的，没问题。如果后期遇到问题了，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0000几百，好像是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5: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近日啊，西安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他呢坚持戒烟以后啊，出现了一个效果
3: 哦，
2: 说这个稀疏头顶啊，居然重新长出了头发。
3: 哎呦，
2: 看跟上个新闻还挺关联的，
3: 对上了。
2: 肉眼可见的这个头发的状态啊，就变好了。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
2: 是因为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听到这个头发这个关键词啊，很多听咱广播的朋友啊，恨不得说张弛那个我没法倒带，你能不能再说一遍这是啥事儿？不好意思，刚才我没有仔细听。
3: 再说一遍，光听到那个怎么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
2: 没听清的啊，各位，我特别有共情能力啊，我现场给大家一个倒带的机会啊。
3: 哦。
2: 近日，西安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坚持戒烟以后，稀疏的头发重新的稀疏的头顶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你笑什么笑？这一集你看过是吗？
3: 刚听过。
2: 大家回复聊天啊，还有视频为证。2024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对列这个研究就证实了，说吸烟者呀，平均寿命缩短将近十年，30岁戒烟可以挽回这十年的寿命。
3: 哎，
2: 啊，另外你看吸戒烟还有诸多的好处，啊，让你这头发哎又长回来了。
3: 哎。又能看得到了啊，哦，
2: 神奇不神奇？
3: 人家还说了一些这种科学戒烟的小技巧啊。
2: 啊，没错，
3: 就是提前2周定一个戒烟日，然后清理一些烟具
2: 啊，别随手就能拿着，
3: 并且呢也告知亲朋好友，寻求大家的这个支持，
2: 营造一个戒烟的环境啊。那2周以后我可就开始戒烟了啊，你们监督啊。
3: 不过呀，要是如果要是失败的话，也不用自责，但是也是提示大家早戒烟，咱们身体早修复啊。
2: 哎，也希望。真的有朋友啊，因为今天我们在广播当中提这一件事儿，然后能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们就试着去戒一戒烟。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甚至可以方便转发推流给你家的那口子
2: 啊。对，当事人不在这儿的话，你今天说那人家广播里边可说了啊，你要是抽烟呢，你少活10年啊；你要是不抽烟，这立马就寿命长10年。

0: 还能长新头发。
1: 反正你简要的跟他说，并且把这个视频配上，这都是有研究证实的。
0: 哎呦喂，
1: 对不对？
0: 嗯，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而且在视频里我看到这哥们儿啊，
0: 嗯，
1: 控制不住的开心，
0: 那是，
1: 应该是真的，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微笑啊。
0: 嗯，
1: 我相信如果说我的头发能够再长得茂密一点，我也能笑成这样。
0: 那是啊，
1: 嗯，
0: 反复的在拨拉自己新长出来的绒毛。
1: 嗯，是，
0: 这相当于是本来就是属于咱的头发，
1: 啊，
0: 这次又回来了，朋友们。
1: 哦，
0: 重新占领高地了，
1: 失而复得了，属于是。
0: 嗯，
1: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失去、得到和珍惜。
0: 哎，
1: 咱就问一问大家啊，你觉得什么东西你失去过，才懂得了珍惜？
0: 嗯，
1: 好吧，这个其实很多东西，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呢，总觉得它理所当然
0: 啊，对，
1: 直到失去以后呢，
0: 才后知后觉。
1: 对，真的是后知后觉。可能就是物质上，小到空气、水，
0: 嗯，
1: 大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尊严，还有身边的人和事儿，甚至我跟大家说一个最典型的，
0: 嗯。
1: 手机你一旦就是丢了，你才发现哇，原来我是如此的离不开它，我是如此的需要它，
0: 我是如此的慌慌张张。
1: 没错，匆匆忙忙报警，报警没手机，
0: 没手机，
1: 借手机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反思一下，
0: 嗯，
1: 来盘点一下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今天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啊才懂得珍惜。
0: 哎，刘惜心就说了，
1: 说是青春呐。
0: 啊，
1: 青春啊是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惜的。
0: 有道理。
1: 比如我现在快退休了，看到各种毕业季的视频啊，都免不了回忆一些，感慨一番。
0: 哦，意思就是回忆自己当年青葱岁月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
1: 夕阳西下，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呐。
0: 人家那会儿是青春，夕阳没西下呢。
1: 光吸心了是吧？
0: 这会儿这个他老觉得夕阳西下，但是我们感觉夕心好像还挺年轻的是吧？
1: 对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动不动说自己快退休了。
1: 夕心的人物画像应该也就是90后左右。
0: 哦，这大概是90年的。
1: 是吧，夕心？
0: 不知道这个瘦瘦猜的对不对啊、你可以私下里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年龄。
1: 对对对。你老是说自己快退休了，对不上人物画像。
0: 动不动互动里边老是快退休了快退休了。但是听声音总感觉可年轻，你搁这许愿来了，你搁这
1: 就是呀、你想哪那么美了，西星？
0: 瑞南说了，
1: 瑞南说年龄算不算呀？
0: 哦，失去了年龄，然后呢，才懂得了珍惜。嗯，可能也是大差不差。
1: 嗯，
0: 就是说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自己这个没有岁月这个沉淀之前自己。这个正青春的时候，
1: 没事儿。今天也是你在这个地球上最年轻的一天。
0: 哎，你看，这个瘦瘦最近都看上鸡汤了啊！你没事，你多看点段子，你一点梗都没有，毫无笑料。
1: 我也得沉淀呀、是不是？说点哲理的话。
0: 你也年龄大了，属于是。没事灌鸡汤了来着啊。鸳鸯大米说的是，
1: 鸳鸯大米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那个什么拔头发
0: 啊，拔一根白头发长10根白头发。
1: 今天也看到了今天话题，我头上这个头发失去了以后我是才懂得珍惜和更加珍惜了。
0: 哦，
1: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头发多呀，那也是又浓又黑又密啊。而且现在啊掉的不是头发
0: 啊，
1: 而是金条。
0: 哦，
1: 根根啊都让我好珍惜呢。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开始掉头皮了，我说这就严重了。
1: 掉的是金条。
0: 啊，意思就是说这每一根都非常的珍贵。是吧，有一些朋友甚至给自己啊
1: 每一根都起上了名字。
0: 没错，寥寥无几的啊。
1: Jerry 啊。
0: Mary 啊。
1: 琳达昨天走的时候非常的突如其来。她呢她走的时候正好夹到了那个床缝和枕头之间。
0: 嗯。我那个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关于拔一根长10根的这个传言，仅限于白头。

0: 发，而且仅仅是传言。各位朋友们啊，首先别拔自己的黑头发啊，其次呢，也不要试图拔完这个一根白头发长十根白头发，然后把那十根养这个再染黑，
1: 染黑什么的。
0: 因为理论上来说呢，拔一根白头发长出来的那十根白头发，它是你十根黑头发变白了。
1: 对，
0: 数量并没有增加，
1: 按照
0: 总量是零和的。
1: 对，按照张弛的这个说法，就是本身还是黑头发，突然有一根被拔走了，吓得变白了，那还是你原本的量呢。
0: 哦，合的吓得黑头发小脸煞白了，是吧？
2: 可不，有一个同事玩儿就薅走了。
0: 哦，
2: 多可怕呀！
0: 是啊，
2: 正主持节目了，你突然有一只手，张弛，你现在被拎出去了，你说我小脸不得煞白？
0: 那是，主要是那只手可怕。我这会儿要是突然被拎出去了，你能好好的把节目这个主持下去是吧？
2: 那是肯定的，咱这个，咱这个是不是？
0: 这个专业的功底肯定是在的，
2: 要不然就是丢饭碗了呀。
0: 那是，
2: 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呀。
0: 关键是，那你刚才搁那，咱这个咋说不下去了？
2: 不是，你这个假设有点太突然了，突然的我都有点不敢接话了。
0: 哎呀，主要是咱节目呀，也没少出现过说动不动这个少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哎，短暂一说，咱又回来了啊！罗刘就说了，呵。池妹子刚才这一问啊，瘦哥瞬间怂得明明白白的。
8: 这就是真实的反应。
0: 我要是被拎走，你那我肯定，对不对？
8: 对。
0: 哎，
8: 这叫节目效果，朋友们。
0: 这叫什么？这叫留白，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懂瘦瘦要说什么，只不过是说出来以后呢，我脸上可能有点挂不住。
8: 哎。
0: 所以人家瘦瘦是语言组织不到位吗？
8: 你们是没有看到？
0: 怎么可能呢？
8: 我就是没有组织好音乐，
0: 不知道怎么说是吧？
8: 啊，对呀、啊，你们是没有看到广播之后我那个变了800个那个小表情，
0: 窘迫，搓手。人在这个尴尬的时候啊，动作往往是最多的。
8: 对，我马上就开始搓脸了，朋友们。
0: 哎呀，这个西西说了啊，刚才是刘西西，这个是西西。
9: 西西啊，他说什么东西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啊？啊，那头发。
0: 头发这个中枪率好高啊！
9: 年轻的时候头发多呀，头发丝儿啊还粗又硬
0: 啊，
9: 总是嫌弃怎么这么多呀，夏天热死了。
0: 对对对对对，
9: 现在都快没有了，才知道满头的秀发有多么令人骄傲。还有指甲
0: 啊，
9: 以前啊那个指甲多硬啊，可嫌弃了。
0: 哦，还嫌弃指甲？
9: 对，往那个水里一放，人家啊有一些那种水指甲，多柔美，是不是？
0: 哦，
9: 现在做美甲做的啊都快没有指甲了。
0: 哎，你说的是这个指甲越做越薄了是吗？
9: 对，很有可能因为打磨呀，它现在好像这个美甲上面又增加了一个叫建构的东西。
0: 哦，明白，建构胶啊什么的。
9: 啊，对对对，
0: 啊，听说了啊。
9: 嗯，
0: 等于说是你做一次美甲，它在你原有的指甲上打一层胶，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壳。
9: 哎，
0: 等到你下次换指甲的时候，它就需要把这些都打磨掉。
9: 是，
0: 可能就会磨到你本身的指甲。
9: 你本身的指甲还变得又薄又脆的，
0: 越做越薄。
9: 嗯，
0: 你后来你都不敢做了，因为你做了，可能就会涉及到换的时候再打磨。
9: 嗯，
0: 啊，就是什么底子好的时候就随便造。你像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听啊，我也是听那个媳妇儿经常抱怨说，哎呀，我这头发太粗了，是什么沙发，头发好重啊。剪一次这个短发以后，他就说，哎呦，瞬间我都觉得我的脑袋轻的得有半斤
9: 啊。对，
0: 最近也不听他怎么说了，好像是也是。
9: 说啊，池哥，我非常羡慕，就是嫂子
0: 目前那个他的发量，
9: 发量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听到嫂子说，哎呀，不行不行，等会儿我这个头发有点太沉了，这头发压的这个颈椎疼，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朋友们，你们是没有见过咱池哥闺女她那两个那个麻花辫儿，我也是非常羡慕的，你知道吗？
0: 那真是辫子粗又长，是吧？
9: 现在就是豆豆他一个那个麻花辫儿，我觉得顶我5个。
0: 小名叫豆豆是吧？
9: 啊，对对对，糖豆嘛。
0: 是是是，这个主要是现在每天早上都是我给他编辫子，你知道吗？编出汗，你知道吗？就干体力活一样，而且小孩子特别容易出汗
9: 啊。是，
0: 虽然说
9: 往头上出，
0: 虽然说他这个发量好，但是你三天两头给他洗头发，洗半天，哎，
9: 也是老费劲了。
0: 哎，这个确实。
9: 你回头说豆豆，你这个不要的头发给爸爸留着，回头还能做一个
0: 假发是吧？
9: 对对对。
0: 现在不是经常有那种拍短视频的，让闺女在后面，然后把她的头发呢往前一撩，披在这个爸爸的头顶吧。借着这个遮挡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这个爸爸也有了这个一头的这种秀发。不过我倒是觉得啊，大家你看一直在说啊，我失去头发啊，我甚至失去指甲啊什么的，
9: 至少你们是曾经拥有过，朋友们。
0: 就是我就在想，你拥有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珍惜不珍惜，对不对？你珍惜了怎么办？你珍惜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就不做美甲，不去美丽，去漂亮，去炫耀吗？
9: 那是不是
0: 你头发你就不折腾，不烫，不拉，不染吗？那反而也是一种浪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咱
9: 才应该霍霍，
0: 哎，
9: 让他没有的时候速度更快一点。
0: 你没有的时候，你只要忍住不霍霍就行，对不对？
9: 忍不了一点还想美啊？你美的高度已经上来了，你还能往下放吗？
0: 那你
9: 有点难，反正
0: 就是你有多大实力，你炫耀多少。你不愿意让大家去注意你稀疏的头发的时候，那你就别烫，别拉，别那个啥，对不对？往往陷入的一种僵局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头发很多的时候，你反倒你不折腾它，
9: 因为自己有，就是自信在这摆着了。
0: 对啊，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你脸上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呼之欲出的时候啊，也不用什么化妆，清水出芙蓉。但是越是到那个临界点，就是头发开始稀疏、开始掉的时候，你就得问理发师，我这个烫一下会不会显得我颅顶？但是越烫，发质就越差。
9: 给我整一个10公分的高颅顶。
0: 对，行，这头发咱说的比较充分了啊，说一说其他方面。
9: 说透了啊，朋友们。
0: 说一说接下来今天这个话题。
9: 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刚才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脱发，因为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3: 就是什么东西你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
2: 对，所以在这会儿这个口呢，我们这节课呢聊一下这个染发，然后呢，
4: 不是说不说头发吗？
2: 关键咱听众非要说
3: 啊，
2: 而且咱现在不说脱发的问题了，说到染发的问题呢，它牵扯到最后最近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年男人的叛逆，
3: 从头开始。
2: 对，说是第一个叛逆的行为呢，就是染那个黄头发，染一头黄毛。
3: 哎，
2: 第二个呢，就是买一辆摩托车去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第三个这个中年叛逆行为好像是这个打耳洞
3: 哦，
2: 好像有这么一个清单，
3: 就是年少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的事儿，现在长大了。
2: 对对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最近啊，就是活得太舒坦了，就是想惹媳妇儿生一下气，有这么一个清单。
3: 哇，你们真的是嫌日子太舒坦了。
2: 对对对，然后催身边的人，应该是已经有人开始了。
3: 他说的应该是
2: 学学知名车友毛毛虫。
3: 黄色的头发，耳钉，各种非主流的这个设备一下子上齐了。
2: 咱不管网络上怎么说啊，我还是非常佩服这个在现实当中去践行这些行为的这个听友们的。
3: 但我前一段时间好像又看到了一个理论，说的是像这种黄色的头发呀、耳钉啊，像这种非主流的这些东西，其实它也算是一部分人的主流。
2: 一部分人就是你能找到这个认可你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话，
3: 对，其实也并不算是很小众之类的。
2: 那当然了，染黄头发很正常啊。
3: 对呀、
2: 对呀，现在染个，
3: 所以说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为了所谓的这种个性而去个性。
2: 但是人家也没有这个，也我觉得是他，就是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突破，他加入到了另外一个张扬个性的一个群体，对吧？人家没有说这个，与整个世界为敌，但是呢，脱离了自己原有的阵营。
3: 行，来看看下一位车友说的啊。
2: 蓝东坡说了，
3: 吃妹子，我知道咱俩关系不孬，
2: 我也知道，
3: 但是你隔几天就要让我扎心一次，
2: 我没有，
3: 这个意思。
2: 我没有。
3: 哎，你看看我，人到中年，该失去的基本上都失去了
2: 啊。
3: 但是我对钱，
2: 哥话说重了，哥，
3: 我对地位，
2: 什么叫该失去的基本都失去了？
3: 我并没有那么难以释怀，所以你自己琢磨吧，池妹子啊。
2: 啊，
3: 话题互动一下啊，互动完了，我就想问问你啊。
2: 是话题互动结束，咱俩完了是吧？
3: 就是互动完了啊。我就想问问你，戒烟不？
2: 哦，
3: 头发能回来真的很诱人啊！这个视频传给李植物看了吗？
2: 哦，你这问到李植物了，我想给他视频这个看一下的，还在三审呢，审过了以后可能就到他那儿了。提交了一下钉钉，不知道他有空看到没有？
3: 都是托的。
2: 是是是，就是提交到丁氏那儿了，然后等他审。
3: 顶个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呢，都会去街坊邻里啊，走街串巷啊，
1: 嗯，
0: 就是每一家啊要一个布头，
1: 哎，
0: 就是不多，就是要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方块布，
1: 嗯，
0: 然后呢要一百家给它缝成这个背面，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孩子盖起来呢是属于是健康茁壮成长的一个好的寓意
1: 啊。是
0: 啊，这回这个大二在读的这个所谓的舅舅，给即将出生的宝宝啊，连夜估计熬了好几宿啊，在寝室里面缝制出了这么一件百家被。
1: 哎，
0: 当事人说了，做了一个星期左右，希望呢孩子在百家的庇护下成长。这份用心啊，
1: 这份寓意非常的，
0: 这份手艺是不是？
1: 特别喜欢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啊，就说
0: 说的
1: 这个百家被啊，不需要很多的钱，
0: 嗯，
1: 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0: 你看，一针一线，这可都是九九连呐，
1: 都是舅舅对你的爱，
0: 都是舅舅缝进去的，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怕那个舍友回来以后觉得天塌了，
1: 咋了？
0: 自己被单上缺个正方形，
1: 另外一个三角形，
0: 这整个两层的寝室都炸了
1: 啊！就冲这份感情啊，
0: 啊，
1: 咱这以后小外甥
0: 啊。
1: 出来以后向你保证啊，
0: 怎么说？
1: 正月里绝对不会理发，这个能做到的。
0: 保我舅舅周全，是不是？
1: 实在不行，我接个发。
0: 哦，正月里接发，我祝舅舅啊、
1: 哎、
0: 长命百岁。
1: 嗯。
0: 我曾经看到一个这个那个笑话，
1: 啥？
0: 就是正月里拔白头发，
1: 这有啥说法吗？
0: 拔一根长十根啊。对不对？正月疯长
1: 啊，
0: 还有一个呢，说是一个小孩喜欢自己的二舅，
1: 嗯，
0: 不喜欢自己的大舅，
1: 于是在发缝中间剃了一道
0: 剃一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我昨天晚上啊去超市逛逛啊，一不小心还买了好几样东西。嗯，到前台结账的时候呢，收银员就问我，哎先生您需要袋子吗？我说不用，我自带。
5: 嗯、啊、这个都养成习惯了，
4: 环保嘛。哎，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啊，把我买的那些薯片啊、零食啊、饮料啊全部塞到自己的这个外套和裤兜子里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销赃的小偷，你知道吗？说我说先生您能不能就是那个
5: 把肚子这块掀起来，
4: 把肚子
5: 如果拿到的是什么，
4: 这是我自己的肉
5: 两三层。
4: 先生你能不能把东西全部都再掏出来，我想再捋一遍。我说你啥意思？没啥意思，我就觉得你可能掏出来可能会掏多。我说我是那种人吗？我看起来很像小偷吗？先生您看着可能不像小偷，但是大热天您穿个羽绒服在我们超市吧。羽绒服啊，羽绒服！我看你们柜台那个反季打折的，我就差点忘了这件结账了啊！我脱下来就结账。
5: 合着还准备顺一件羽绒服。
4: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都是段子啊，各位朋友们。啊、
5: 对，咱弛哥的人品没得说呀。
4: 另外，我要是穿个羽绒服，我跟你说，出超市我就得中暑，你知道吗？咱不贪这小便宜啊。这所有的便宜其实在暗中当中啊都标好了它暗中的价码，所以说人无信而不立，我不能啊失去诚信。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就合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刚跟 Sally 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

0: 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

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河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月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巨物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去卷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奶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

0: 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
5: 爱。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架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

0: 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

0: 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0: 统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打开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今天是虽然是周一啊，但是目前还处在暑期当中，所以7点到8点这波送孩子的高峰呢，目前没有出现。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畅通的啊，而且今天早上也比较凉快，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暂时的不用空调了啊，把车窗摇下来或者是吹吹自然风，挺舒服的。整个市区现在跑起来都是非常畅通的啊，没有出现堵车呀或者是通行缓慢的情况。当然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进行补充。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今天是星期一，那么按照郑州市的现行规则，目前呢，这个从三环以内，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啊，今天是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需要提醒各位，新能源绿色牌照呢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啊。了解到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目前呢省内的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没有什么通行变化。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去查询一下省内施工的一些高速路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我是李现。
3: 大家早上好，周一也要快乐呀。
2: 周一啊，周一和这个快乐估计不太好联系起来。大家想到周一，哎呦，新的一周开始了，哎呦哎呦，尤其是昨天星期天下午的时候，或者是各种节假日最后一天下午的时候啊，面临的都是，哎呀，明天要上班了。有时候换一种心态啊，换一种心态去坦然的接受啊，也是一种怎么说呢，成长。
3: 就是一想到哇，明天又要有新的工作了
2: 啊，
3: 天哪，人生充满了挑战，真的是太丰富了。
2: 就是如果很多事情还是那句话，你无法去改变的话呢，那么你就只能去尝试着适应。啊，有能力有能力去改变的时候呢，那你自己来去决定。所以新的一天呢，也希望大家呢收拾好心情啊，面对新的生活，新的一周。而且这周的这个起点还不错嘛，今天早上至少我不知道其他地市怎么样啊，郑州还是挺凉快的。昨天一晚上基本上都不用开空调，非常的舒服。早上这个自然风吹的，哎呦，就是它不是很凉，又不热，刚刚好那个，所以我早上一路过来我就没有开空调
3: 啊。你昨天晚上也没开空调啊？
2: 昨天晚上开了有一个小时就关了。
3: 昨天晚上我还是稀里糊涂的开了大半夜，然后后来实在觉得有点冷，然后听见外面好像是在下雨，
2: 刮风。
3: 对对对，
2: 下雨了。昨天晚上
3: 晚上应该下了会儿吧，又大概昨天晚上的雨是下到了差不多。先是下到了快十点，是不是九点多钟？我记得，然后后续是不是半夜又下了一阵儿？我是猜测的啊，因为我觉得听见外面的稀里哗啦的。
2: 哦，那有可能，早上反正地还是湿漉漉的嘛。不知当江府就说到了，早啊，哥姐，最近这天气怪带劲儿了。晚上狂风暴雨，白天晴空万里。
3: 你看我说吧，就晚上可能真的又下了一阵儿。今天早上他还拍了一张照片，天还挺美的。你看看这个云朵，就有一种那个大片的即视感，因为他拍的那个角度，这应该是什么？从下往上，稍微带一点仰角那样拍出来的。

0: 一个广角，
1: 很好看，
0: 一个广角，
1: 很好看，很好看。
0: 还有石头啊，这是给我们分享了今天早上的早饭啊。石头就是干嘛去了？好像在外面。你看前几天发的照片，我看去什么沙湖草原了，腾格里沙漠旅游度假区欢迎你。
1: 哦，
0: 你看前天的时候中午在分享这个他出去玩，
1: 这是应该他回
0: 沙坡头，
1: 这应该是他回来了之后吧，然后就是分享的照片，是吧？
0: 啊，旅途回来了，
1: 要不然你看这么正宗的胡辣汤，
0: 胡辣汤俩包子，
1: 对。
0: 怎么样玩的这个整个行程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或者是特别强烈的想推荐的地方？
1: 嗯，
0: 就这个你这趟行程好不好玩，腾格里沙漠啊，可以来在微信上跟大家伙讲一讲啊。
1: 哎，旅行这件事情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属于那种你出发之前特别兴奋，然后去玩的过程当中呢，玩着玩着就开始觉得哎呀好累啊，或者说哎呀有点想家了，等到回来之后再回味那个旅行又觉得哎呀还是出去好，就是你这个心情会不停的变化。
0: 还有没有啊？小妮同学在这儿呢，早上6:54的时候就发来了，又是卡着点儿。还在纽约呢，我看看，哦，还在纽约呢，第208天啊，2026年的第208天，说2月27号星期一，最后呢就是说抛开，心头纷扰，从容度日，好好珍惜当下，好好偏爱自己啊，各位，早安。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行了，来，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互动聊天，报送路况或者是分享心情都可以，拍拍照也行。你看今天早上一说照片，好多人都在扒拉手机的相册里面的照片，有人是拍昨天晚上的这个，或者昨天傍晚，从楼顶拍摄那个乌云云层的照片，很震撼。小眼睛呢，这是拍的应该就是当下记录的一张啊，云很厚，但是呢这个阳光呢透过这个云在努力的往下打，
1: 而且
0: 很漂亮，很震撼，
1: 露出来的那个空隙看到的那个天啊就特别的干净，那个蓝的很透，这就是下完雨之后的天空啊。好了，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还会有雨吗？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未来两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北部的雨势较强，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近期的我省降雨频繁，未来4天呢没有明显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左右，尤其是29号呢，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省会郑州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三部门调拨2.5万件物资支持粤赣湘湘等地救灾救助工作。
1: 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将带来大范围降雨。
0: 31省份上半年 GDP 公布。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0: 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
2: 夜今晨，大事小情。
0: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后应急恢复。
1: 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救助工作。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广东、江西、湖南、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林 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

0: 增加的国家之一。
1: 近日，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0: 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看看微信上各位打招呼的朋友啊，到目前为止呢，市区通行情况依然是非常的顺畅。中州大道正变路南向北的上桥口稍微有一点车多啊，中州大道正变路南向北的上桥口稍微有一点点车多。还有呢，就是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到淮河路这一段的南向北也是有一点点车多的迹象啊，正在逐渐的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其他的主次干道依然是非常的畅通的啊，包括你看我们这几个周边的高速口现在呢也是。哦，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南三环啊，南三环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南三环正新路这个路口的西向东方向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
1: 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啊。
0: 云淡风轻说到了，仙哥，这种天气阁下如何播报？这种天气
1: 什么天气，发了段视频。
0: 对，看看
1: 这是什么？意思是这个雨
0: 就是网上网友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一条街，对半分，一边是大雨，一边地是干的，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说罕见的降雨分界线被雨追着跑，你别说怎么播报了，我原来说过嘛，我分享过，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在我车后。就是金水路2层，我往西开，过了大，就是从我们单位到大石桥，到新通桥，到大石桥这一段，哗，雨下得很大，那好多好多年前了，那是，然后我就往西边开，过了大石桥，仿佛就是你过了一道门一样，就是唰，本来那外面噼里啪啦，那雨打得很，声音很响嘛，过了大石桥之后，唰，安静了，没雨了，
1: 当时就震惊了吧？
0: 对，没有雨了，
1: 好像穿过了一个雨幕是吧？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0: 对，我再一看，确实是没雨了。那雨刷器还在那刷刷刷刷刷，还在那打，但是那个玻璃已经干了。再一看，前面的地面也是干的。我就从倒车镜里边看，后面呢是乌云，黑压压一片。当时我就很震撼，我又过了一个这个雨界。所以云淡风轻这给我们分享的也是网友的一个。拍到了很有趣的一幕啊，就一条街上，然后就齐刷刷的一条线，这边下大雨，这边地是干的。
1: 可不，你说大自然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崔鸿飞又来了，说凉爽的周一早上好，跟大家打个招呼，说什么天又阴了是吧，说这个大雨还远吗？最近降雨真的是很大，说那个我们这边水库自修建以来都没放过水，昨天就有这个通知，说也是反正都做好这种防汛准备吧。说这个看来这个台风红霞还是挺厉害的。
0: 对，他也想到了，他红霞是他原来初一的班主任名字，也叫红霞。
1: 也叫红霞。
0: 对，他说让他想到也挺觉得可怕的。
1: 这个嗨，
0: 确实是这个台风啊，老师可怕是为你好，台风是真可怕。
1: 他可真是不讲情面啊。
0: 对，刚刚我们不是也说了吗，台风现在这个红霞这个也对 很多地方对广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嗯
0: 啊，不过呢，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了。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进入到

0: 南南部，预计呢是明天白天会到湖北境内，强度呢也在逐渐的减弱啊，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还有贾继东说到了，钓了两天鱼啊，淋着雨，看着浮漂，撑着太阳棚，喝着热茶，太有感觉了。
1: 哎，这个天喝着热茶在户外去钓个鱼，钓个鱼还淋着雨，这是什么画面啊？这还真的坐得住啊？那钓鱼得真的需要很强大的耐心。
0: 是，这不过对于钓鱼佬来说，这
1: 乐在其中是吧？
0: 啊，这是。我能体会到这是一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对，很快乐感觉，
0: 对吧？他自己撑的有太阳棚，所以淋不着，然后呢又在这个阴雨天气，鱼又特别容易上，应该是比较容易上钩，尤其是下雨天，这鱼不都要往上走吗？
1: 哦，还有这个说法，
0: 好像是这样的啊，
1: 不太懂。
0: 然后再喝着热茶，而关键是钓了两天，那您是在这个棚里面一坐坐了两天？
1: 哦，
0: 厉害厉害厉害，周末两天去放松钓鱼去了，挺好的，收获如何啊？有没有空军呢，贾继东？
1: 啊，这是什么？这是行话是吗？
0: 啊，空军就是没钓着。
1: 哦，
0: 空手而归。
1: 哎，可以啊！你别说，你虽然就是不去跟他们一块钓鱼，但是你还知道挺多人家内行的话是吧？
0: 这个算比较不算特别内行的黑话吧？
1: 哦，这还不算。
0: 对，就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
1: 好嘞，来，欢迎大家在这个早上上班路上随时跟我们聊聊天啊，说一说咱们身边的大事小情。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就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广东啊有一个女子的，她到了广东之后就在看人家广东当地人煲汤，不是煲得很好吗？而且都说要用那个五指毛桃是吧？后来她就说，哎，那要不我也学一学当地人煲汤吧。这个女子呢刚到广东一个月，然后呢就去市场买，说先买个啥呢，买个大砂锅吧，买了个4.5升的大砂锅，然后又听当地人的建议说，那你煲汤你肯定要买排骨啊，然后买赤小豆啊，买那个五指毛桃呀。他说因为用这个泡的五指毛桃的原汤来煲是可以去湿的。后来这个女子就说那就买吧，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买吧。她到市场上转了一圈，说发现这边卖的都是油桃，就那外表就是那个溜光水滑的那个油桃，说找了很久很久才找到那种毛桃。但是他就很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把桃子放在水里泡着，还要用满是桃毛的水来煲汤。然后他还想问说，不知道煲汤的话这个桃子要不要切，水果和排骨炖一起可以吗？你看就有了这么一件事儿。后来呢就很多那个网友就提醒他说，有没有可能五指毛桃是一种像树根一样的药材。后来这个女子就坚定的反驳说，不可能，跟我说的就是五只毛桃，连数量都说清楚了，
0: 五只毛桃。
1: 后来大家就说，天哪，你在那边接下来就是也不要做什么煲仔饭之类的啊。
0: 哎呦，
1: 挺吓人的。你还
0: 哪个仔啊？这是啊，
1: 哎，我头一回听说五指毛桃，我也有点懵。我说怎么毛桃还非要有个数量呢？我跟他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
0: 就是名称嘛，那你像那冬虫夏草，你这次听到之后是不是也很懵？这是啥东西啊？啥冬虫夏草？再进一步再解释解释，冬天是虫，夏天这个原来是草，后来变成虫，你觉得这怎么可能啊？后来慢慢不也就理解了，明白了。
1: 所以你看这个知识的海洋啊，而且是一个地方一个习俗。那做饭的时候你要到了当地想要入乡随俗，还得这个真实的把这个东西都了解到，你别就听一耳朵就去了，可能会闹笑话。
0: 哎，
1: 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都来说说，咱们肯定做饭也是从不会做到逐渐变成很多朋友现在是做饭的高手，对吧？那我们就聊聊你做饭的时候有没有翻过车，就是你关于做饭关于下厨的翻车故事。
0: 关于下厨做饭翻车的故事，来各位自曝一下吧。
1: 对，别老秀自己说，哎，我厨艺高超。相信刚开始接触厨房的时候肯定犯过这种各种类似的这种小笑话。
0: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黑历史。
1: 那是你走过的路，来聊一聊你做饭时候有没有翻过车呢。
0: 对，来，那一首歌之后继续回来聊。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哇哦，一首周杰伦的《晴天》，仿佛啊，我们这会儿的太阳已经露出来头了，对不对，朋友们啊？外面有没有太阳？大声告诉我。
9: 恐怕有点困难吧。
8: 哎，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觉这个今天虽然云很厚，但是呢，早间很多朋友拍摄的这个路上的照片，
9: 嗯，
8: 太阳光正在努力的洒在这个大地上。
9: 嗯嗯，
8: 起码这会儿在市区来说啊，我们说市区来讲。通行的体感非常的舒服，
9: 嗯，
8: 气温很适中，
9: 嗯，
8: 那风吹的也是凉风，凉快，
9: 嗯嗯嗯，
8: 凉凉快快的，
9: 嗯，
8: 也没有下雨，
9: 嗯，
8: 在听着刚才那首《晴天》，哦，有那种感觉，真的，我能体会出来。
9: 而且这种歌曲啊，就什么时候还是听这一波人的唱的这个歌，心里面很舒服。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热搜呢，说你现在2026年了，你去 KTV， 你想点点歌啥的，你发现自己还是哭哭点那个2006年的那波歌。
8: 对，
9: 就是跟06年没什么太大区别。
8: 那毕竟你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嘛。
9: 啊，好吧，那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请到各位专家医生在线帮大家解答一些专业的问题，跟大家科普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讲一讲这个叫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的健康防治。
8: 嗯，
9: 哎，猛一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点懵。接下来咱们就马上请进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的负责人郭志平郭主任。郭主任，早上好。
10: 哎，早上好，主任。
9: 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颞下颌关节吧。
10: 颞下颌关节是。可是我们在面部的，我们咀嚼的时候，
9: 嗯，
10: 就是帮助我们咀嚼的一个关节，在我们面部，我们咀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的，一个关节。
9: 能理解为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叫什么挂钩吗？
10: 哎，对对对对。
9: 哦哦，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哦，那可能生活当中会出现一些情况，就大家发现小孩吧，尤其是张嘴的时候，那个关节咔咔响，偶尔呢那个下颌有点不舒服，这个是不是就属于颞下颌关节紊乱？这个能不能自愈，或者说日常有没有什么能改善或者是避免情况加重的方法？
10: 这个部分还是可以自愈，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家作为家长，我们不能干等，
9: 嗯，
10: 我们必须主动去积极的干预。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在儿童中也不少见，大部分都有一些自愈的倾向。
9: 嗯
10: 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放任不管，有可能会加重的，
9: 哦，
10: 也可能会导致面部的一个发育的不对称。
9: 嗯，
10: 这样的话，我家长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这种问题，需要积极的干预。
9: 哦，明白了，别觉得孩子一张嘴咔咔关节响就不当回事儿，还是得带着去，如果频繁的话还是要带着去看看医生的，是吧？
10: 哎，是的。
9: 嗯，那我们再说说中青年，中青年呢会有那种磨牙， 然后紧咬牙，就是夜里的时候频繁的出现这个情况，它是不是也跟这个关节有关系啊？
10: 对，它是夜间磨牙是中青年造成颞下关节损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9: 嗯，
10: 啊，它修复的核心是，我们可以停止，怎么让它停止磨牙，停止损伤？我们来一个，给它做一些主动的，让它做一些主动的放松。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破磨牙关节损伤，造成肌肉紧张，再出现更像磨牙的这个恶性循环。
9: 嗯。就那治疗的话，像是不是选择像那种针灸啊、理疗啊这一类的康复训练？
10: 嗯，可以的。如果在首先，我们如果能磨牙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夜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咬合板，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牙齿的夜间的直接的接触，这个缓冲这个关节的压力。
9: 嗯。
10: 如果针灸的话，针灸可以直接到达我们这个深处的肌肉。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肌肉的痉挛，这个疗效快，特别那种关节具有酸痛的、张口受限的，改善比较明显一些。
9: 哦，明白了，这种不舒服能贴膏药吗？就是哪儿疼，感觉就可以贴张膏药。这个下颌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酸胀这个情况，能啪啪来两贴吗？
10: 嗯，当然也可以贴膏药。贴膏药的话，可能对一些对面部的这个美观不是很好。
9: 对对对，不好看，就是治疗作用多少还是有一点的，是吧？
10: 对，
9: 嗯，那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老年了。刚才咱说的小孩儿，说了中青年，那像老年人这个颞下颌关节，它也会产生蜕变，是吗？就跟其他的关节其实是一样的。
10: 嗯，对的，中老年人这个颞下关节蜕变，也是我们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跟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和髋关节是一样的，会发生一些蜕变。
9: 嗯嗯，那他这个蜕变之后，也需要去做那个按摩、理疗什么之类的，是吗？就是不能够放任他，就觉得哎，这无所谓，反正是年纪大了，就该退化了，就这个样。不干预的话，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0: 如果出现了咬合僵硬，比如关节弹响、张口困难，
9: 嗯，
10: 这样的话还是要积极干预的。
9: 嗯。是是是，如果长期不干预，真的是可能后续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很多人做完这个颞下颌关节康复调理之后，偶尔张嘴还是会有就是轻微的弹响，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问题没有治疗彻底，或者说弹响的问题反复加重，就是说明还需要进一步治疗，能这样理解吗？
10: 嗯，这个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有一些弹响它是那种生理性弹响。
9: 嗯，
10: 如果这个弹响不伴有这个张口困难，不伴有疼痛，并且这个弹响是清脆的，
9: 嗯，
10: 不滞涩感，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可以不进行干预的，可以通过一些热敷，通过一些饮食这个，比如流质饮食或者软食，
9: 嗯，
10: 不吃可以筋道的这些食物，
9: 嗯，
10: 我们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如果出现了关节的那个弹响出现了伴有疼痛，伴有张口困难，有滞涩感，
9: 嗯，
10: 像这样的话还是需要去干预的。
9: 嗯，是的，明白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郭主任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也给大家解决一些平时生活当中的困扰。那如果您也有这个颞下颌关节功能感觉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时常的出现一张嘴它就咔咔响啊之类的情况，嗯，记得要到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可以找一找我们的郭主任啊。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再来沟通一下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别忘了随时通过平台联系我们。早上好。
11: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在蒲商高速的固始段71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在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在辅路的位置有路面积水情况，后方排队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请酌情选择，不要冒险涉水通行。虽然呢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快到商都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超过了1公里，您注意提前从左边通行。
9: 嗯，好的，非常感谢。也要提醒一下近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儿，咱随时找得到人。这是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让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你跟进，发送家装节。
1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14: 特种兵。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刚刚问大家这会儿是不是出太阳了呀？有朋友说到了啊，中午现在都是大太阳了啊。
3: 嗯，
2: 还有胡东亮真是拍了一张照片，你看在这是应该高速上行驶的吧，在高速上行驶的啊，头顶了一个大太阳，哎呦，还有些刺眼呢。
3: 嗯，
2: 哎，所以这会儿的那个天气不错，温度呢也不是很高，然后呢又是明晃晃的，所以大家开车的心情应该也不错啊。刨去周一的话会更好，今天是周一，感觉。一周刚刚开始，换个角度来想，新的挑战又来了，新的一周，新的生活也开启了。
3: 嗯，
2: 贾继东刚才也跟我们来分享了周末两天去钓了两天的鱼嘛，
3: 是啊，
2: 然后呢，这个撑着太阳伞，喝着热茶，哎，又听着这个雨，又钓着鱼，哎呦，别提有多惬意了。
3: 是，
2: 他说其实不在乎钓多少啊，要的是享受钓鱼的过程。
3: 所以要不说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真的差距还挺大的，你要让我想象，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个过程能是一种快乐。但是对于爱钓鱼的朋友来讲，哎，沉浸其中有什么烦恼，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烟消云散了。
2: 对，还有遇见这说到说什么，说香港姐早啊，谁懂周一早上能听到一首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歌是多开心吗？
3: 哦哦，他喜欢刚才那首
2: 晴天是吧，
3: 周杰伦的。对，
2: 说而且呢这个周末就能看蜘蛛侠和奥德赛了啊，说蜘蛛侠还买了和我同品牌的衣服。什么？蜘蛛侠跟你买同品牌的衣服？
3: 哦，
2: 我大概知道了，我好像刷到一个这个新闻，就这个蜘蛛侠的那个扮演者，他好像在上海还是在哪儿去宣传电影的时候逛街，好像是买了个什么，买了个短裤，买了个衣服吧，好像去买衣服去了。
3: 是
2: 啊，是这个意思吗？买了和你同品牌的衣服。
3: 哦，他也喜欢这个，然后他喜欢的人也喜欢这个。
2: 对对对对啊，那个周末蜘蛛侠这个和另外一部电影《奥德赛》要上映了。哎呦，这个《奥德赛》好像还是挺值得去看的啊！我大概搜了一下，《奥德赛》是别的不说了，就说导演吧，诺兰拍的。
3: 哦，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2: 哎呦，一定得备好那个什么营养品去看，因为太烧脑了。
3: 哎呦，
2: 看的电影都太烧脑了。
3: 哎，你说到看电影，周末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了那个叫什么《八仙》，就最近这个《八仙》的口碑特别好。
2: 嗯，
3: 所以我也专门去电影院看了啊。看完之后觉得哇，里面好多小细节，就是现在这种动画电影啊，咱们做的真的很好，就是你可以从那个细节一点一点串起来。就很多朋友说这个电影适合二刷三刷，就是因为你第一遍看的时候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到最后你知道那个结果，你再回头重新看，你会有更多新的感触在里面。
2: 哇哦，
3: 啊，还真的挺反转的，我实在是没想到，就中间它反转了好几次。所以有机会你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
2: 行，好嘞好嘞啊，这种反转的电影我还是很喜欢的，不管是短剧剧情还是这个电影啊，最后有那种反转的一下让人哇，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哦，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很震撼。
3: 对，就身上一下子起一身鸡皮疙瘩。
2: 对对对对对啊，不知道这个看完这个反转的这个电影之后，就是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震撼或者什么奖励？
3: 是啥意思啊？
2: 没有是吧？
3: 啥意思？没听懂。
2: 就是咱花钱去看的电影，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就没啥了。
3: 这不然呢？
2: 哎呀，那我说点不一样的啊。你在我们这儿看完视频可以领洗车、充电或加油礼券。
3: 哦，
2: 啊，
3: 原来是这样啊。
2: 今天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啊！为了提倡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现在呢，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平安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一部交通安全宣传片，您只要看完这个短片啊，那么就能获得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啊，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发送平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视频了，看完视频之后呢，在小程序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行了。
3: 是的，边看视频边喝水啊，最近真的多喝水。我从上一周开始，这个嗓子啊就老是觉得很不舒服，里面就一直那种干痒，然后还有一点那个就是还有点疼，说不来，就时刻觉得那个火气要窜上来了。夏天多喝水是因为你的出汗比较多，它那个汗液流失的快，所以你只能多补充水分，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那喝水也选好水源，别忘了咱们交通广播的定制车友水，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就是源自深山自然水源，那个口感非常的清爽，而且它本来就是水嘛，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天然矿物元素。单价是24瓶49.9元，咱们全省2件包邮到家。49.9元啊，直接给你包邮到家，是真的给你送到家，你不用自己再去超市扛了，非常的省事儿。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发水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也支持企业定制哦。
2: 嗯，还有呢，刚刚我们和各位聊的话题，就今天呢衍生出来一个话题，是大家在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翻车的经历。
3: 对，都别天天说自己厨艺高超，肯定都是从小白走过来的，对吧？
2: 嗯，
3: 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做饭这件事上闹过什么小笑话。
2: 追逐繁星的孩子说只要你做饭的次数足够多，那么就一定烧糊过。
3: 哦，烧糊了。
2: 嗯，烧糊过。不论是煮汤啊炒菜什么的，就烧糊过。
3: 反正我第一回做那个红烧肉的时候，不是要炒糖色吗？我就是先把那个糖放了油，然后要放点糖，等那个糖化的差不多的时候，把那个肉进去擦，然后要裹上一层那种焦糖那种颜色，然后吃着才好吃。我就说那就裹呗，我等那个糖，说要等到那个，我看网上说的是要等到那个糖冒泡是怎么着，再把那个肉放进去。我就等啊，等到屋里面都开始冒烟了，我才把肉放进去，然后那个肉烧出来。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对不起那盘肉，我就
2: 怎么了？
3: 苦啊，整个那个肉就是苦的，因为那个糖已经过火候了。
2: 朋友们，你看到没？做饭也能悟出来人生的道理。哎，有些人觉得我的日子苦啊，我得加点甜啊，甜加过了。它还变成苦，
3: 你要注意火候
2: 啊，
3: 你不能一下给它就是。
2: 生活当中也不能一味的让自己就是，那个由着性子来，怎么爽怎么来，怎么甜怎么来，那甜的过分了，它又变成苦了。
3: 哎呀，
2: 哎呀，还有这个叫玉米杆子说，这个当时学网上搭炉子做窑鸡。
3: 哦，
2: 自己哇，搭炉子做窑鸡
3: 是啥东西？
2: 窑鸡啊，是一种做法，就是这个窑。
3: 哦，
2: 嗯，窑洞的那个窑嘛，窑鸡。说鸡也买了，顺便买了点牛肉，但是呢，不知道要烤多长时间，
3: 嗯，
2: 就一直在那儿烤，在那儿焖。然后呢，最后牛肉糊了。啊，糊成干巴的那种了。
3: 天哪，
2: 鸡肉也糊了
3: 啊！
2: 哎，说当时我们，几个发小哭笑不得，
3: 怎么办呢？
2: 含着苦味糊味啊，还是把牛肉给鸡肉给吃了。
3: 天哪！
2: 哎呀，
3: 你这些朋友不得了，你知道吧？那这些发小，那真的是和你一起吃过苦的人呢。
2: 嗯，同甘苦的人。
3: 对。
2: 哎呀，不过虽然这个玩笑话也挺搞笑的经历，但是这种糊的，
3: 嗯，
2: 炸的不论炸的也好，烤。

0: 最好糊的
1: 还是不能吃、啊、
0: 还是别吃，
1: 是是是
0: 啊，有致癌物嘛，
1: 嗯，
0: 就这种东西，我就当做一次有趣的经历了、
1: 嗯、
0: 啊，第一次你也是够厉害的啊、
1: 嗯、
0: 就这种东西一般我就只会去想到买现成的，
1: 对，他怎么想到自己要去做呢，
0: 啊，自己去做就像烧鸡一样，
1: 哦，
0: 也是就类似嘛，
1: 哦哦哦，啊，对，
0: 窑鸡跟那个烧鸡类似，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1: 嗯、
0: 我要想吃烧鸡的时候我就肯定上街上就买了，
1: 那是啊，我想吃个烤鸭我也不能买只鸭子自己回家做呀，
0: 每个人的这个这个想法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哎，但你看玉米杆子，人家跟发小几个人一块儿，可能本来是享受一下，
0: 可能是玩的吧。
1: 对对对，做饭的乐趣，
0: 或者是在外面露营，或者是在外面一个野餐的时候，出去外面玩的时候，顺便烤一烤。
1: 哎呀，翻车了，翻车了啊！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0: 路况信息来自张张啊，张张说，科学大道瑞达路交叉口四个方向红绿灯不亮了。哟嘿，科学大道瑞达路交叉口四个方向红绿灯不亮了，提醒大家啊。还有朴这位朋友说吃说什么啊，他朴先生先反映了一个情况，又互动了一个话题，说先反映一个情况，南四环西向东右转啊，南四环西向东到往这个正新快速路去的方向，高架的下桥口有一个污水的井盖被水给冲跑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1: 嗯
0: 啊，南四环西向东正新快速路往这儿拐过去之后呢，高架下桥口有一个污水的井盖被水给冲跑了。
1: 嗯，还有一位叫做这朋友是戴先生是吧，七里河南路东向西走到中兴路的路中间信号灯的这个地方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也请大家都注意注意啊，因为今天是周一，路上的车也会比较多，再加上昨天有雨啊，可能部分路段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积水，大家也注意安全，遇到了任何情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0: 朴先生刚才又互动了一个话题，说吃炒皮冻啊，本来想吃炒皮冻，结果呢炒着炒着变成肉汤了，
1: 这跟你的技术没关系，你从那个底层逻辑上就出问题了，那皮冻它怎么炒你告诉我啊，它本来就是等它冷却了之后才形成的那个块嘛，你怎么炒，你一加热它当然变成汤了。
0: 哎，人家有炒皮冻这道菜啊，你
1: 皮冻啊，
0: 啊，
1: 皮冻它就没办法加热好不好，你说的是皮渣，
0: 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1: 焖子。天哪，你们真的是、啊、我估计你俩是同一个错误，就是都认为这两个东西差不多
0: 能炒是吧。
1: 对，其实人家皮冻的制作过程就是猪皮弄干净之后、嗯、让它熬出来那个汤，等它冷却最后结成那种就是跟果冻似的嘛，大家再切着、啊、调着吃的，哪有炒皮冻这道菜啊，天哪。所以来今天我们就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
0: 嗯、
1: 说一说你做饭的翻车经历
0: 啊，来吧，大家都接接底儿啊、嗯，接接老底儿，说说自己的黑历史。
1: 哎呀，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米哥问了一个情况，哎呀，不是问的情况，他说问候各位早安啊，说最近呢有点小不开心、
1: 嗯、
0: 啊，正在自愈中，何以解忧？唯有好友用美酒。
1: 哦，
0: 嗯，就发了一个这个信息，哦、不知道。不知道米哥就是碰到什么事了，
1: 其实最近应该是你看各方面孩子也顺利拿到这个通知书了是吧，这应该还是好事当前呢、
0: 哎、生活上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一方面呢，米哥喜欢没事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喝点小酒，
1: 嗯，
0: 然后这个有遇到愁事啊，遇到这个麻烦事的时候也喜欢这个跟朋友一块喝小酒，
1: 嗯，
0: 吐槽吐槽，把这个话呢给说出来，也许呢会舒服很多，
1: 嗯
0: 啊，然后呢生活上的时候，平常没法喝酒的时候，咱们就喝点小甜水吧，
1: 哦
0: 啊，喝点就是小可乐，
1: 快乐水，
0: 甜滋滋的也舒服啊，快乐水让你变得更快乐。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快乐，咱不如到这个快乐的源头去看看，
1: 到人家工厂去。
0: 哎，米哥也可以到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到里面能看到咱们平常喝的超市里卖的那些可乐、雪碧。那些怎么灌装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些机器人有多灵活，而且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1: 嗯，
0: 这个是独一份，
1: 是
0: 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参与活动了啊，
1: 是的，
0: 回复工厂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红色。嵩山路到秦岭路这一段，不知道，就是它是过了嵩山路之后，大概在骨科医院上方啊，过了嵩山路往东边一点是堵车点，想问问大家。经过这里看到了什么情况？
1: 那也可以随时把这个原因发到平台上来，咱们给后方的车友多提提醒啊。这个夏天呢容易出汗，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如果是去一个比较讲究的场合，比较正式和重要的场合，就担心会有一些小尴尬，怎么办呢？可以在出门前喷一点小香水。这个香水的选择其实也很重要啊，不能选那种味道特别浓烈的，反而会起到一些副作用。咱们就来点温柔干净的花香，哎，这非常温柔的消解那种燥热感，还自带柔和的氛围感。今天的爆款商城就推荐了夏日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而且今天的这个福利价格也比较给力啊。首先是复购率挺高的，自己用或者是做礼物送给家人呐、朋友啊都可以，有粉和绿两个来供大家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就好像早晨呢绽放的那种花瓣一样，特别有少女感。那个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有一种比较干净利落的感觉，就像夏天清晨的微风，清爽还自信。你上班喷一点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的时候用它呢是热闹当中的清新。你就是宅在家里，你说我不出门，稍微喷一点在衣领那儿，哎，也让自己觉得氛围感十足。来说价格啊，专柜50毫升正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直接299，是不是够划算啊？299就到手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给自己留一瓶，大品牌发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每一单都再减5块钱，赶紧发大牌来下单。
0: 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小磊问到了说，昨天随便搞了几下啊，给我们秀了一桌子菜。
1: 哇、
0: 哎呦，就是说了昨天在家随便搞了几下，意思是也不费什么劲儿
1: 啊，
0: 汗也没出。就感觉这动动手指不就这菜就出来了吗？
1: 会不出汗吗？
0: 就感觉很简单啊。他说什么好久没有翻车了，找不到以前做饭翻车的图了，所以就把昨天随便搞了几下，
1: 哎呀，
0: 这个照片发过来了。
1: 你看人家随便弄了几下，就是炒虾尾，这就叫随便弄几下。
0: 炒个虾尾，看上去这个关键色泽搭配的也很好看。
1: 虾尾是红彤彤的，再配上点这些香菜，这个绿绿的，是吧？这个撞色的效果就很好看。
0: 旁边这是什么？
1: 烧鸡啊，
0: 像烧鸡，
1: 像烧鸡啊，是吧？烧鸡，
0: 猛一看，反正有点看，就是远了看不出来啊。他说这是随便搞了几下，就出来。烧鸡也是随便搞的，搞了几下。
1: 这烧鸡也是自己卤出来的
0: 啊。哎呀，这是有天赋的人，做饭有天赋的人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厉害。还有一个叫还有那个谁，东坡哥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也顺便问问各位厨神们。他说我煎鱼很容易翻车，老是煎不成形，各种方法都试了啊，麻烦有经验的分享一下，跪求煎鱼不散的方法
1: 啊。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那个鱼就是你一下去它就粘锅，它就抓着那个锅底，你再一翻好吗，成鱼碎了，就很难受，你就做不出来人家那种特别完美的样子。后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这个鱼它需要就是先裹面啊，然后再煎会好一点，是不是？
0: 应该不是，
1: 没尝试过。
0: 人家裹面那就成跟那是炸，
1: 所以问问大伙儿。
0: 煎的话，人家就是一条鱼，说不上来。
1: 反正咱那个车友当中藏龙卧虎，肯定有这种高手来给我们大家都解解惑，怎么样煎鱼能保持它的形状，别让它抓锅，别让它变形。
0: 问问各位厨神们啊，也回答回答蓝东坡问的问题。
1: 是的。
0: 花花问了问题说，万能通多少公里加一瓶？看您加的是什么种类的，比如说先问问花花，我反过来问您一个问题吧。您第一是买的是哪个型号
1: 啊？
0: 我们现在呢主推的有两款产品，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简称就是三兄弟，一个呢是金装礼盒，这两个呢每一套都是三瓶，加的周期反正怎么说呢略有不同吧。如果是买的是三兄弟的话，这三瓶呢是隔一箱油加一次，你按照里面的说明使用说明也可以看得明白，隔一箱油加一瓶。如果买的是金装礼盒的话呢，那么就要长一点了。大概呢每隔3000公里左右加一瓶就行。
1: 是的，来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
0: 不管是怎么样，他干的事儿呢就一件事。

0: 就是清除积碳，提升动力，降低油耗，
1: 是的，
0: 还能减少抖动。
1: 哎，也有不少朋友用自己的这个实际使用感受给我们大家进行了反馈啊，大家可以放心冲，只要你是油车车主
0: 啊。对，油车车主啊，那个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八万公里以下的车选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选金装礼盒。
1: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你使用过的感受反馈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别说啊，真的来了一堆厨神，在分享煎鱼不粘不散的方法、啊。
1: 哎，快来快来！
0: 稍后下个时段来跟大家揭秘揭晓一下。
1: 哎、还卖个关子，你说你？
0: 朋友问了问题：陇海路西向东怎么了？堵到西三环了？对，我们也想了解，也想问问陇海高架从嵩山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是怎么回事？堵得深红色了、在陇海路这个嵩山路往东一点，这是堵车的源头。好了，那今天这个上半时段节目的最后呢，我也跟大家再来公布一下我们的特种兵的报名方法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报名方法，很多家长呢在私下或者在群里面，在微信平台上都在问说，现在还能不能报？来不来得及？来得及，整个暑期都有这个不同的营，就是一个营，如果您报满了，或者这个营你看这个没报上没关系，下一个营还有。而且呢，如果这条线路没报满也没关系，还有青岛的空军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有三条线路来供您选择呢。所以家长可以放心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先去了解了解详情了，也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小客服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这一个特种兵让孩子是寓教于乐，玩得开心，训练得也到位，锻炼他们的这个品质啊，锻造他们自己，让孩子就是真的成为一个小小的小军人、小战士。然后另外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呀，孩子也变得懂事了。会感恩父母了，会知道这个心疼你了，也知道这个自己收拾收拾这个床物，收拾收拾这个碗筷。这些东西以前可能会觉得呀，这孩子一下不会就这哎就长大了啊。所以这就是我是特种兵，一个我们小夏令营的一个魅力。感兴趣的家长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就好了。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刷新路况。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松山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西三环上。此外呢，在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南